一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中外线有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27.2公里，过乌山头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内线车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58.4公里，民雄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往东1.6公里，在湾里交流道前三角锥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临近有阵雨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还有七美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而花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下着小阵雨的，气温28度。澳门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7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气温24度。韩国釜山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5度。越南胡志明市也是天气晴时多云，气温27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台线省道南下的 258.4 公里在民雄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哦，经过务必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在八点钟过后，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莹仁。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要接往渔港高架，要前往渔港路出口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北上顶金系统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地磅来到高科之间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是持续车多的状况。国道十号下堰桥交流道

0: 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稍早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也接获一起事故的通知，在国道10号西向过了左营端要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沿线，要往翠华路出口沿线是车多的，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来到台88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1号北上路段是车多车流量大，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稍早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在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之间双向还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车流还需要时间消化疏解。以及来到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往东要接往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同样在南子区的南洋路南洋高架桥路段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都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北，从高铁路要往金属中心前往北沿线都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10号东向的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以及来到军校路在国家体育场前面的路段往南方向是车多的。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以及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都是车多的路段。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福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流量大。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苓雅区的澄清路和行人路口，左营区的华夏路和崇爱路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方向，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口，大寮区的万丹路在242号的前面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八点钟过后的交通情形。国道上在国道三号南下先前所提供 300.8 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保险杆这个掉落物排除了，但是有抛锚车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北上327到326公里，就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78线在东向 13.3 公里的地方，说在园长路段呢内外车道说有这个动物不动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在东向 12.3 公里的地方内外车道还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台南市的归仁区在中山路一段637号的前面，就在归仁圆环的地方有事故，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跟永华三街也有交通的事故。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现在还是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不好走。

0: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1: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2: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2:15，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242号的前面有事故，左营的大中二路跟翠华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台线省道要往北，就在高南公路北上啊，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持续车多，车险速度呢也都是偏慢的。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 366.5 公里，高雄建国交流道的地方中外侧车道的这个线上呢，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今天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哦，天气也都还是不稳定的，在我们中南部地区持续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还是会有对流发展，要特别提防局部大雨的一个发生。星期五开始的端午节连续假期，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哦，各地的天气呢就会比较稳定了，然后晴朗炎热，像夏天一样。下个礼拜四、礼拜五呢会有梅雨季最后一波。

的封面靠近，具体的影响会有多大呢？还是有待观察的。要注意，在这个周末前后，菲律宾东方有一个热带扰动发展，那各国的这个模式模拟都不太一样哦。不过大多来说，都在日本南方的海面向东北大回转。

道三号在北上的334.2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个帆布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4.2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了帆布。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都是偏慢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多，车险速度缓慢。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哦，车型的一个状况已经都比较舒缓好走了。不过南下要往高科方向车流又比较多，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鹿竹再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也还是比较多一些。

48 Team TP 所演唱这首歌曲 24/7 Shining。国道三号在北上334.2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了帆布。台线省道的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目前依旧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要往东，从福德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偏多的一个情形。高南公路要往南，在路桥下来之后到高南公路1003巷靠近金属中心前的这段路车多，车险速度呢也是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左营在大中二路跟翠华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归仁区中山路一段在归仁圆环前有事故，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跟永华三街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327到326公里，就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间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今天晚上过港隧道有夜间施工的作业，在今天晚上的8点过后到明天凌晨3点会封闭往七进的孔道进行施工的作业，往前镇的孔道呢就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等一下在10点开始，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路口呢，这个号志灯会停电施工，也先做一下施工预告。

陶喆、卢广仲所演唱的那个女孩。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5 公里高雄建国交流道中外侧车道的线上，这个掉落的三角锥掉落物排除了。高雄市区呢，目前有事故的通报，前进区的中山一路、民生二路、中山一路、民生二路，还有在左营的自由二路跟民华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27到326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内侧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三月当中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今天靠姆巴佩梅开二度，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姆巴佩初赛世界杯已经累计踢进14颗球，让他直接登顶法国队史进球王，同时也跻身世界杯历史进球榜前三名。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将出赛，今天上午9点对战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球星 C 罗明天凌晨1点将率队迎战相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家与人民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10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3: 请接牌。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4: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

0: 并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并以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报，大员警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去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身形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员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2: 那对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并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3: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4: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也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3: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源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源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8:36，在高雄市区前进区的中山一路跟民生二路，左营的自由二路跟民华一路，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高雄建国交流道的路段呢，掉落三角锥，这个掉落物排除了。

0: 安排这首歌曲，秀兰玛雅山丘一路看手行。8:41，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65.7公里。也就是在接近高雄九如的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占用国一南下365.7公里的内侧车道，还在等待处理中。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现在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如果

0: 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高雄九如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前，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的耐心，徐徐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这个事故点在南下的 365.7 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的车道，所以在国营南下顶金过后就要特别留意 365.7 公里的地方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0: 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1: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0: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1: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0: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1: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0: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1: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2: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高速路南下 365.7 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两部车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 365.7 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避开内侧。
4: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提前下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3: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吹个油门。
2: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3: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2: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3: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2: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3: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4: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0: 第三十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线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速路在南下的365.7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拖吊当中哦。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南下从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南下路段在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车险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几个事故点，新兴区民生一路跟福建街口，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李明路口，九如一路跟李明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顶中路738号的前面靠近顶柜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291公里，吉水溪桥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

南子区的南子新路要往南接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呢，往南要往金属中心的方向，沿线车多。那么现在说呢，是因为有很多的施工车辆要进入厂区的关系哦，所以造成了目前在台一线的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华夏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车多拥挤，相当的难走。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5.7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呢，在刚刚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哎，好，更正一下，还没有排除，还在脱掉当中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5.7公里在九如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脱掉当中哦，还没有脱掉完毕，所以呢依旧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脱掉的，务必要多加的留意。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九如交流道这段路车线速度呢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请小心。好，后续路况我们也欢迎驾驶朋友来跟我们做一下补充，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一段，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7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

0: 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291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9到38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前外线散落许多铁钉，国道三角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西35.9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板，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7月将在大东登场。
3: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4: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3: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锦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4: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3: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高速路南下365.7公里，在九如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事故车辆已经拖掉离开了，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远哦，4公里的车流现在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也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目前在南下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高雄九如交流道的方向，车线速度还是比较慢，务必要再多点耐心。这起在九如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在慢慢消化当中。高雄市三民区的民壮路23号的前面靠近觉民路口有事故在处理。

0: 长老巴西瓦里所演唱这一首欢迎来玩。高速路在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雄九如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车行的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高雄市左营区在自由二路跟自由二路142巷口号志灯故障，三民区的民壮路23号的前面靠近决明路口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1: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0: 好好聊交通。收听生活好好聊，我是班班。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交通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的黄茂松组长。组长好。
2: 班班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我们前镇辖区，有一个交通特性，就是有轻轨经过。那高

0: 高雄轻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高雄城市的特色了。那首先就要请组长来介绍一下目前轻轨的概况。
1: 高雄轻轨是本市非常重要的大众运输系统，也是城市观光跟通勤的重要工具。目前它是采环状路环的设计啊，全线共有38站。那行经高雄多个行政区，其中前镇区因为是紧邻亚洲新湾区跟商业核心地带，所以轻轨站点比较密集，是民众日常生活比较常接触的路段。那轻轨呢，是采跟道路共用的运行方式，也就是说列车跟汽机车还有行人都会在同一个道路空间中出现，因此用路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
0: 也就是说在这个行路的空间当中会有行人、机车、汽车还有轻轨列车大家一起共用，所以我们刚讲这个优先路权就很重要咯。所以接下来就要请组长告诉我们为什么轻轨路段特别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呢？那它的危险点在哪里？
1: 因为轻轨它虽然速度不快，但是它的特性就是它的体积大，那刹车距离长，而且它没有办法去闪避障碍物，所以最主要的危险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路口冲突，汽机车如果容易抢快闯越，就容易跟轻轨发生这个碰撞。那第二就是违规左转或者是未依号志行驶。第三就是误闯轨道区或停留在轨道上。那其实很多跟轻轨的事故不是因为轻轨本身的速度的问题，而是用路人、驾驶人没有去遵守号志或者是路权规则所造成的。
0: 刚组长就讲到重点了，很多这个事故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号志灯的一个指示还有路权的规则所造成的。那民众经过这个轻轨的路口应该要有哪些正确的用路观念呢？
1: 其实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遵守号志，那看清轨道，然后绝不抢快。你就是看到轻轨接近的时候一定要完全停让，不要试图的穿越或者是跟轻轨抢时间。另外在路口转弯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轻轨行驶过来，然后避免因为视线死角或者是一时疏忽造成的危险。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看到轻轨就要多等几秒钟。
0: 所以遵守号志灯，然后要看清轨道，绝对不要抢快，这个是经过轻轨路段的时候很重要的交通观念。那请问一下组长，如果说违规跟轻轨发生的事故会有哪些法律的责任呢？
1: 这部分其实蛮严重的第一个就是行政责任的部分。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例如违规闯越轨道、未依号志行驶都会处以罚款，然后依情节来记点或者是吊扣驾照。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刑事责任了，因为轻轨它是属于大众捷运系统，一旦因为驾驶人违规导致列车在行驶受阻或者是发生事故，可能就会涉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章的妨碍舟车行驶安全罪，那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也就是说这种事故不只是交通违规，而是有可能会进入刑事案件来处理。
0: 所以说跟轻轨发生事故不是只有交通违规而已，它还有刑事责任，因为它是属于刑法当中公共危险罪当中的妨碍舟车行驶安全罪。那在我们前镇辖区的轻轨路段啊，就好像发生过几起因为违规碰撞的事故，是不是请组长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相关的这个案件？
1: 其实高雄的轻轨事件然后并不罕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民众在路口违规转弯或者是违规抢快造成的。我就拿我们前镇区刚发生不久的案例来说，在今年的2月14日下午，就有一对父子因为急着想要搭轻轨，那就违规直接穿越轨道，结果被刚进站的列车撞上。那个事发的地点是在凯旋四路跟瑞田街口，也就是在凯旋瑞田站附近。当时这个父亲就是看到右边的轻轨已经到站，所以心急怕赶不上车，就拉着8岁的小孩跑步横穿轨道。但是因为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右边的车站，完全没有注意到左边也有另外一辆轻轨正要进站。那幸好这个轻轨进站的时候车速都很慢，所以两人才只受到了轻伤，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这位父亲最后还是因为违规行为被警方依法送办了哈。
0: 这个真的蛮危险的哈，他等于是直接就穿越轨道要去赶这个，我们说赶公车，他是要赶轻轨，所以这个状况下真的是很危险。那所以在我们前镇辖区还有这个轻轨经过的路段，像高雄软

0: 体园区那个地方上下班的人就很多，轻轨也经过，好像那个地方也有曾经发生过事故，是不是？
1: 是的，这个是去年啊，去年的九月十七的晚上，那地点是在成功路靠近高雄软体园区站附近，当时是一

0: 台中的毕业生来高雄玩，那学生在西子湾跟博尔地区那边下车游玩，学校为了让大家体验轻轨，所以就请司机把车子开到高雄展览馆附近，再来接送到饭店去。但是也因为这个外地的这个司机啊，他对高雄的道路跟号志不熟，所以他一时没有看清楚，在右转灯号还没有亮起的时候就抢先转弯了，那同向的后方的轻轨就没有办法刹车，就直接撞上去。那这两个案例都点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轻轨本身它不可怕，但是真正的风险是来自于用路人忽略了号志跟路权。提醒听众，我们沿线的轻轨路口都有专门的箭头指示灯和转向号志，请听众朋友行经时一定要特别留心。警方也一再呼吁，经过轻轨路口时千万不要抢快，不要违规转弯，多一份耐心就能避免一场遗憾。
1: 刚讲到说对于轻轨路段不熟，或者是开着开着晃神，其实都很危险哦。沿线的轻轨的路口其实都有专门的这个箭头指示的灯号，还有转向的一个灯号，一定要确实的遵守箭头指示灯号来行驶。今天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的黄茂松组长跟我们说明了轻轨路段的交通特性，还有经过轻轨路段一定要遵守号志跟路权。最后呢，就要请组长来帮我们做一下今天的交通提醒。
0: 轻轨是高雄城市进步的象征，也是市民共同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用路人，行经轻轨路口时务必要慢看停，遵守号志与标线，不要抢快，也不要误闯轨道区。很多事故其实只差几秒钟，但结果可能是一辈子的遗憾。最后提醒大家一句话，红灯可以再等，轻轨可以再过，但是安全只有一次。警方会持续加强轻轨沿线的交通执法跟宣导，希望让轻轨与所有用路人都能安全共存，共同打造更安全的高雄交通环境。
1: 提醒大家哦，经过轻轨的路口一定要慢看停，遵守号志跟标线，不要抢快，也不要误闯轨道区，大家一起来维护交通安全。我们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黄茂松组长的说明，组长谢谢您。
0: 谢谢，谢谢班班，谢谢。
1: 9:20，目前在楠仔区楠仔新路，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南哦，要往警署中心的方向，沿线车子真的非常的多。高南公路北上，从华夏路到警署中心前的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家里朋友说，这段路真的非常的塞哦。那因为呢，有很多的施工车辆目前要进入厂区哦，所以造成呢，在台一线的省道高南公路的这个路段哦，就在警署中心前的这个路段，双向都是车多拥挤，非常难走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若能够避开改道，尽量的改道行驶。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高雄市三民区的民吉路跟玉城路口，三民区的民吉路跟玉城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呢，就在金属中心前这段路双向非常非常的塞哦，好多朋友来跟我们反映说呢，他们已经塞了半个小时以上了，这个地方呢大车相当的多。好，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因为目前有很多的工作的车辆要进入厂区，所以呢造成这个路段真的是大塞的一个状况。那亲子中心呢刚刚也已经联络这个厂区哦，要加强这个车辆的一个控管，也在加强疏导当中。所以呢在台一线省道呢，在金属中心前这段路北上跟南下都一样哦，都是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大车也相当的多。我们自己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若能够避开改道，尽量的避开。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一直到高速路下方，现在也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11公里，就在新市路段的外侧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有施工的地方，在北上的288到283公里，新营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再往北到了嘉义路段266到264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内侧也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左营的自由二路跟自由二路142巷口号志灯是故障的，经过务必要留心，要互相礼让通过。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

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车线速度呢也是缓慢不好走的哦。先前九如交流道事故排除了，后方车流现在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另外一个车多部分，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三号的施工点在中寮隧道的路段，北上的中寮隧道占用外侧进行护栏的工程，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工程进行当中。

再次提醒，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在警署中心前的这个路段，双向车子都相当的多，不好走，非常的塞哦。驾驶朋友也都陆续反映说塞了大概半个小时以上了。那目前呢，有远景在进行这个交通的一个加强疏导的一个工作。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行车安全。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深夜发生一起夺命酒驾肇逃案，一名42岁男子酒后驾驶黑色租赁车，在中清路三段狂飙，高速撞上一名71岁老翁，导致老翁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案发不到3小时内遭辖区警员逮捕，酒测值高达1.02，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颖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1岁多男童凯凯遭刘姓生母弃养后，被保姆刘彩萱姐妹虐死，但刘姓女子在怀有凯凯期间，因不满男友结交新欢，纠众绑架未读凌虐女方，一审新北地院依加重妨碍性自主罪判处4年6个月，二审高院改判4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

0: 抵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台南小黄公车红五、红十五正式上线，服务范围扩及南区、仁德区、东区及关庙区等地。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持续完善公共运输服务网络，市长黄伟哲在宣布红五劳工住宅、市立医院以及红十五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路线正式上路。黄伟哲说，
3: 是因为台南幅员辽阔，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大型公车一般可能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然后这个在偏乡，尤其公车有时候比较旧，那但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的花费，但计程车的享受，它的小车的便捷性跟舒适性是大车比不上的。另外呢，小黄公车它也是走公车的固定路线，所以它走固定路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可以预期下一站到哪里。
2: 交通局表示，红五路线串联喜树、湾里、仁德等地区，相较于一般4到5人座的车辆，9人座小黄公车可以搭载更多乘客，也有助于因应目前公车驾驶人力不足的情况。红十五线则串联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五甲国小、五甲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莲花池以及周边社区，完善关庙地区交通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待。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3: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

0: 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9:37，在楠仔区的凤南路，就在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的这个路段呢，车子很多，相当的难走。凤南路要往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不好走。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就在金属中心前的这个路段，双向都是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因为目前呢，要进去厂区的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呢，造成的这个高南公路在金属中心前这个路段，双向都在塞，相当的难走。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能够避开改道，尽量的改道行驶。台十八线的阿里山公路在58.1公里的地方呢，因为明隧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啊，所以驾驶朋友反映说，在台十八线58.1公里的地方，明隧道路段呢现在也有塞车的一个情形。

晴鸟飞鱼所演唱的《怪怪女》。高雄市的大寮区在河叶八路跟河堤路二段现在有事故，大寮的河叶八路跟河堤路二段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那跟我们说，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在 58.1 公里的地方，因为明隧道的施工造成这个路段有一些塞车的状况哦。这位朋友回报进来说，现在车流的顺畅度已经 OK 没有问题了，可能遇到这个施工的路段呢，有一些比较短暂时间的一个交通管制，那目前交通状况已经 OK 没有问题。罗美玲，喜欢就是喜欢。

罗美玲所演唱的《喜欢就是喜欢》，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59.4 公里的关庙路段，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先前所提醒，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西向11公里新水交流道路段外侧掉落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施工点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交流道过了之后，从288到283公里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北上的嘉义路段在266到264公里嘉义路段的内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我们持续提醒的是，在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金属研究中心前双向道路现在都是车多拥挤的。

王洪恩，我的未来还是梦。台南市的仁德区目前在中正西路跟二仁路一段，仁德的中正西路跟二仁路一段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的荷叶八路跟河堤路二段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事故还在处理哦，所以经过也务必小心。目前在顶金路段呢，往北跟 往南车流都比较大，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南下从顶金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沿路车流量也还都是偏多的。

童云熙、陈宇翔所演唱的《又是艳阳天》。高速路在南下，人的交流道在匝道上有帆布掉落，把部分车道给挡住哦。所以家人朋友说，经过这个路段呢，大家都在闪这个掉落物。在南下，人的交流道在匝道上掉落的帆布，经过请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59.4 公里关庙路段，在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这个掉落物也已经通知。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在金属中心前双向的现在也都还在塞，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时间冷光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2.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4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37.6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8到55公里之间，新丰一路段外线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3: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4: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2: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3: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4: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2: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3: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4: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6: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4: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5: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6: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4: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好了，先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一早起来看到阳光高高挂，艳阳高照的，本来想说哇，今天是个很炎热酷热的日子，但是现在呢乌云开始接近了，有些地方已经下起大小雨了哈，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刚刚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路段就有朋友说有短暂的大雨来袭，那乌云密布的情况之下，天色状况不好，所以请把车灯打开。那刚才看我们主播室外面的这个博爱四路沿线也是下起毛毛细雨了，都请朋友务必注意雨中行车安全。国道一号南下准备下仁德交流道匝道附近有帆布掉落，影响到车流，大家速度会比较慢。还有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散，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在高雄市方面，陆陆续续接到了车祸讯息，像是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康德街41巷13号靠近义勇路的54巷口发生交通事故，三民区的寿昌路跟觉民路口，左营区的军校路世运大道都有车祸。另外是小港地区松冈路靠近18巷口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了。大寮地区靠近这个夜巴路合体路段也有车祸，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这几个车祸地点呢

远景都已经陆续抵达。而之前呢，据报说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南下路段，过了路桥一直到金属中心沿线车都拥挤，高南公路北上从华夏路到金属中心前面也都有这个车多拥挤情形。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下行车的安全，因为沿线呢都非常的拥挤啊。现在呢，希望我们的义消人员到达现场来疏导指挥交通。而驾驶朋友反映说，有许多车辆要进入到厂区，再加上沿线有些施工的路段，所以导致高南公路整条路都是很不好走的，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确保行车的安全。有路况别忘了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欣赏乱弹阿翔所唱的《晒到阳光》，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有晒到阳光，我觉得哇，这阳光真的好灿烂，好希望阳光赶快露脸喽。

那他想送上的晒到阳光，希望轻松的乐曲呢能够让你这个烦躁心情稍微的舒缓些许哈。有很多路段陆续可能这个行车速度缓慢，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高南公路沿线有施工工程，加上进入到厂区的车子特别的多，所以整条路呢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不管是往南往北。南下路段大概是从路桥到金属中心车多，北上是从华夏路到金属中心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在男子区的凤南路往国道一号男子教道入口匝道，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有定点走走停停，请大家发挥耐心了。那另外呢，在九如一路西上，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往高速公路的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车多。目前高市三民区的寿昌路跟觉民路口车祸处理当中，还有在左营区的军校路市运大道车祸呢也在处理，大家小心。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道附近的匝道由于掉落帆布，所以在通往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匝道的时候，车行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好的，在国道三号南下300公里水上系统中线车道有两个塑胶栏掉落，通报处理了。目前要经过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西路跟二仁路口，这边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感谢台南朋友热心回报。今天天气感觉上还是有点不稳定，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台湾的中南部还有其他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没有下雨地方多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些地方也会出现雷阵雨，像是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早上虽然说阳光有露脸，但是现在乌云来凑热闹，随即呢就会下雨，下雨的路段时而大时而小，大雨来袭时候视线很糟糕，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如果你发现到上空呢已经是乌云接近的时候，就提早把车灯打开，同时遇到了大雨来袭不要慌张，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同时在大雨来袭因为视线不好，所以呢我们的车速不要太快，也不要在大雨当中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了。最近这一阵子因为大雨再加上有时候会有强风来袭，像我一个朋友就说呢，他常用的一把自动伞，就是在这个大雨加上强风呢一下子就雨伞开花就报废了，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子，最近大雨来袭随身都要带雨具，一旦没有雨具没有带这个雨衣或者雨伞的话呢，可能就变成落汤鸡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所唱的我忘了带伞，很糟糕的事情。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的10:21，我是丁满，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感谢我们的朋友回报说，国道3号的南下298.7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哈，中内线车道两个车道都有被压碎的蔬菜掉落在车道上。这个蔬菜掉落之后呢，车子真的是闪躲不及，所以就直接压过去。感觉上脆狗狗了哈，这个目前行进在国道三号298.7公里南下路段，也就是接近水上系统中内线车道，有散落蔬菜已经被压碎了哈，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之前呢，国道三号的路段北上的359.4公里，靠近关庙教道外侧是有这个轮胎皮散落的情形，也通报了。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男子教道出口匝道擦化线上面也有散落轮胎皮，目前会影响到当地车流。南下国道一号的仁德教道匝道附近掉落的帆布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有些路段陆陆续续还是下雨，有时候雨势呢是忽大忽小的，所以在雨中行车特别提高警觉。目前高市三明区的九如一路西向车道，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高南公路南北双向受到施工，加上进入到厂区的车子特别多，所以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因为在车都拥挤路段会耽误宝贵的时间，但是真的不要急，我们安全抵达最重要。目前高雄市的冈山区寿天路跟冈山路口有车祸在处理，前镇区的裕德路53号有小客车机车车祸也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路口时候也稍微注意下彼此安全，千万不要抢快，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了。不晓得朋友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会不会经常外出，像刚才安石就说呢，由于在最近这几天的大雨来袭，他还要外送，有的时候接单呢也要赚赚钱，所以他说真的好辛苦哦，尤其是大雨的时候骑机车几乎下半身都湿哒哒的，所以赚钱不容易。我们也希望说，如果说忙于在外面奔波的朋友，不管是外送或者是跑业务，都希望你在雨中行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戴佩妮所唱的懒人漫游。其实下雨天你会觉得特别好睡，像这几天的晚上呢，只要看电视外面有下雨

啊，客厅只要吹上电风扇都会觉得凉凉爽爽的，非常凉爽的感觉，不知不觉呢眼皮就特别的沉重，所以呢我觉得下雨天真的人会显得比较懒散一点点。但是呢当太阳高高挂的时候，艳阳高照，有时候呢在闲暇之余也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暖暖的阳光也会有这个催眠的作用。来听戴佩妮所唱的懒人漫游。

懒人漫游，这是戴佩妮的歌曲哈。其实呢，我们平常忙于工作，要勤奋的工作，偶尔呢，在放假晚上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周休二日，甚至呢，即将到来的端午连续假期当中呢，偶尔让自己比较漫游，然后比较松散一点点，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现代人呢，承受很多的压力，这个无形的压力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理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哈。所以该放松的时候就尽情的放松，放慢一下脚步。好的，在今天晚上的八点到凌晨的三点钟，高雄市过港隧道它有例行性的维护工作要进行，所以在施工期间呢，会封闭旗津往前镇的车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哈。那另外呢，6月18号星期四也同样在晚上的8点到凌晨的3点钟会封闭旗津往前镇车道，也是进行维护工作，所以呢，在前镇往旗津冲通道会改成单孔双向通行，请朋友务必配合一下。因为呢，通常来讲，过港隧道在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的时候，如果它封闭旗津，那对向车道往前镇就是单孔双向通行哈。这个状况呢，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不过有时候可能是接近施工路段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地方是有施工工程，你必须要改变你的行车动线，所以提早先告诉您。目前道路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9.4公里，靠近关庙路段外侧道路的轮胎皮没有排除，有段时间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8.7公里，水上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被压碎的蔬菜，散落在

两个车道上。好的，目前有起车祸刚刚发生，这是国道一号的南下 346.1 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内侧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行经到这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可能会交通拥挤。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 346.2 公里的内侧车道有追撞车祸发生，请朋友务必要小心。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南子轿道出口匝道的槽化线上面有散落轮胎皮，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轿道的匝道附近有帆布掉落，都已经一一回报公务段朋友协助处理，没有排除这些掉落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下行车安全。在刚刚提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46.1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附近的车祸，随即呢就接到排除的消息，但是呢这个路段已经造成回堵差不多有2公里了哈，都是大排长龙的车祸，因为是比较轻微，所以很迅速排除，可是后方已经有回堵2公里左右，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10:29，稍后我们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报到柜台将采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前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 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2: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经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一名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宇佳说：“
5: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网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启动2026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记者周佑谦报道。
2: 本次活动以笋残醉为主题，邀请15间商圈店家运用6家指标性在地品牌的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店家发挥极致的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那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意啊，那还有很多所谓的啊怀旧的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创意再这样怀旧，那可以把民雄这个都市塑造得非常有个性，再结合上年轻人的创意，所以民雄是一个值得来玩的地方。
2: 以在地风味巧妙的变化，这些品牌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这次将创新的思维和怀旧元素相互结合，把民雄记忆中的在地风味与情感分享给全国民众。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嘉义民雄商圈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4: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在北台湾地区今天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哦，不过这个降雨的情形也是逐渐趋缓哦。大部分的地区今天大致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要特别留意今天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是比较明显的，各地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清晨夜里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而到了白天的高温各地大概来到31到34度，而且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花东纵谷地区气温也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也请花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竹苗以及绿岛、马祖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6: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5: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6: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5: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现时间10:3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有热心朋友说，在刚刚经过国道3号北上车道30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哈，有大型的塑胶袋还有保鲜膜之类东西呢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了，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哈。这个轻飘飘的塑胶袋还有保鲜膜呢，会对我们的视线有些影响。之前国道3号的南下298.7公里是上路段，中内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菜篮，还有被压碎的蔬菜，已经通报处理。刚刚国道1号南下的346.1公里，靠近冈山地磅附近的车祸排除，但是原先呢有造成回堵车流，不想消化完毕没有。国一北上的男子交道出口匝道槽化线上面有散落轮胎皮情形。刚刚呢，高雄市江大队也回报了好几个车祸的讯息给我们，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像是在高雄的新营区中山二路跟五福二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前镇区的康定路跟康和路口，在三民区的建工路跟建兴路口车祸没有排除，以及比较早的车祸地点，在冈山地区的寿天路靠近冈山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一定要特别小心，可能车行速度都会稍微受到影响了哈，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接下来我们在音讯中关心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了。嘉平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地点啊，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口环道上现在是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那占用部分的出口环道还在等待处理中。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北上高科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现在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266到 264.9 公里过水上到嘉义之间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排水的工程在进行。国三南下378到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维护的工程。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最后国三北上275.6到273.9公里过古坑服务区之后的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到冈山及北上大湾到永康之间。国一南下部分是落在南下高科到冈山以及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目前啊通通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路段。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

0: 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另外还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的影响，目前在国道部分路段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要打开你的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还有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以确保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42.3公里高科出口的环道上有故障的车辆呢，正在进行拖掉，好，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可能车行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国道一号北上的342.3公里，这是靠近高科出口的环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拖掉，而陆陆续续有很多地方都下雨了，视线不良，请把车灯打开，同时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真的是大雨来袭，视线很糟糕的话，就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才能够确保行车平安。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有大型塑胶袋跟保鲜膜之类的东西散落，因为会飞来飞去影响到视线，所以行经在国道三号北上306公里过了白河交道，特别注意下后空中飞扬的保鲜膜还有这个空的塑胶袋。国道三号南下的298.7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有散落一些蔬菜啊、菜篮子之类的东西，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这些状况呢都已经通报处理。刚刚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的298.7水上系统路段散落的已经压碎的蔬菜还有菜篮排除。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9.4公里关庙路段散落的轮胎皮排除完毕。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国道三号还有掉落地方，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06公里过白河交道有这个大型塑胶袋以及保鲜膜之类掉落的东西呢，目前还没有排除。其他像是轮胎皮啊、蔬菜啊、菜篮子都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公段朋友辛苦了。接下来欣赏这首金庆生的歌曲，这是谢金金所演唱的《丑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在十点50分啊，我是丁晚继续陪伴你。因为现在地方呢，很多地方都开始陆续下雨，后视线不良，所以大家雨中行车特别小心。刚刚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06公里，也就是过了白河交流道，有大型塑胶袋跟保鲜膜散落情形通报处理了。这些轻飘飘东西会到处飞来飞去，所以影响到视线，加上当地是下雨的，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3公里高科出口环道有故障车进行拖吊，影响到当地车流，也要小心一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6到264公里嘉义路段内侧有排水工程进行当中，注意一下行车，尤其是变换车道，提早的打方向灯喽。

刚刚提供给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3 公里高科出口环道的故障车已经拖掉走，然后顺利拖掉走。好的，目前国道3号有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像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75到273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两个车道，以及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护栏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要接近中寮隧道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护栏的施工，都要特别小心。继续安排挂起，这是消防局所要求的，你都没在看。

0: 把就爱看这个前面哈，把就爱跨头巾啦。有时候骑车、开车、走路，我们眼睛的前方都要认真的看，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天雨路滑，视线又不太好。如果说你又分心啊，这个眼睛并不是看前方，而是顾左右而言他的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难能够及时的反应过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现在呢，又接到了江大队回报的几个车祸讯息给我们，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康定路跟康和路口有车祸，新兴区的中山二路靠近五福二路口也有车祸，另外是三民区的建工路建新路口发生车祸，持续处理。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光华路口也有事故，另外是小港区的崇明街174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同利路口，分别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原警都已经抵达处理了。刚刚呢，在高市三民区的自由一路沿线，从九如二路到同盟一路口，都是车都不好走的，速度显得非常非常缓慢哈。请朋友稍安勿躁，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因为速度比较慢一点点，有些朋友难免会心浮气躁的。但是记得安全抵达是最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抢快呢，可能有些朋友就强行通过路口，甚至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就容易让自己深陷在危险当中，也容易发生碰撞跟擦撞事故。所以养成好习惯，好，当我们通过路口时，之后呢，千万不要抢快。如果前方已经塞车，走走停停，也是要保持路口的净空，不要因为呢抢时间，不想要多等待，于是乎呢就一车接着一车。那有时候呢，可能你经过的路段已经瞬间变成了红灯，进退两难，卡在路中央，就会形成一个障碍，甚至会导致后方的行车都是越来越慢的哈。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当你行经路口，前方是有这个塞车情形，也要保持路口净空喽。
1: 我爱你，不那彼东西。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1，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还有航班还有这个天候的状况哈，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你提供台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28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也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4度，是有下着小雨，有矮的状况。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上班返澎湖、上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是没有航班的，请旅客注意。以上是台湾机场今日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第二个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安物体，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6: 咦，隧道在说话？
5: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6: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5: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

0: 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1: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0: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1: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0: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2: 台九线安硕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4: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5: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1:0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感谢江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啊，在大寮区的仁爱路167号靠近宝德街口发生车祸，还有小港区的崇明街174号，这是接近同利路口有事故。苓雅区的复兴二路86号接近四维三路口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小心注意安全了。之前在三明区的自由一路沿线，从九如二路到同盟路口北上的车流非常大，出现走走停停。感谢朋友也汇报说，刚刚经过国道一号南下，准备一下冈山匝道往介寿东路方向，蛮接近平面道路的路面上，哇，有一个大的坑洞，影响到行车安全。家人朋友说非常危险啊，这几天的大雨冲刷的关系，坑洞越来越大。目前呢，行经国道一号南下，准备一下冈山交流道匝道的时候，特别留心一下，因为呢，在接近介寿东路的地方，就是靠近平面道路出现一个蛮大的坑洞，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有任何路况回报很简单，直播路况中心专线就好了，0800-000-123-0000-123号。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欣赏张震岳的一首歌曲，跟着感觉走。

0: 张震岳的歌声，跟着感觉走，自创的歌曲哈。当然，现代人呢，常是跟着网路走，跟着别人的意见走啊，往往呢，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但是呢，可能受到外在的因素的影响之下，你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做自己，就是跟着别人的这个说法、别人的意见走，这样子过起来蛮辛苦的。目前在台八六线的东向8.5到8.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附近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板掉落通报处理了。当你要经过台八六线东向8.5到8.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小心在两个车道中间是有木板掉落。而稍早呢，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靠近298.7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散落的一些蔬菜啦菜篮都排除了，以及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306过了白河交流道散落的一些这个塑胶袋以及保鲜膜之类东西也排除完毕。我们谢谢公路段朋友。当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接近平面道路往介寿东路方向，稍微的放慢速度，因为呢路面上出现一个好大好大的坑洞，已经通报处理了哈。在还没有排除、没有填好填平之前呢，大家经过这路段稍微的放慢一下速度，尽量的避开喽。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陈伟成律师。律师你好。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在买卖商品的时候，尤其是消费者在买东西，通常呢都希望能够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权益可以维护，先请律师来告诉大家。
1: 是好，就是在我们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我们当然现在的交易模式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实体店面的交易，那另外一种是所谓的网络购物。更久之前，像我小时候的时候有要邮购买卖，现在可能大家没听过这个，但是还蛮令人怀念一种买卖方式。好，那不管是哪种方式，其实

0: 就是说大致上分成两种，实体通路跟网络通路的部分。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有几个点要注意，如果当然是如果是买一般的商品的时候，我们大概实体店面就是你现场检验，检验无误之后那就是银货两讫，除非它后续有瑕疵的问题，当然会进入到瑕疵后面相关法律的规范。但是如果是网络通路的话，网络通路像以前邮购买卖我们叫访问交易，这种情况下其实会涉及到说在消费者保护法它就有特别规定，在19条的地方就有特别规定说，如果你是这种网购好了，我们直接讲网购比较快，在网购的情况下它有所谓的7天鉴赏期。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没看到东西，我只看到一个图片，但是来的东西是不是跟你图片彰显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它跟实体交易不同的在于说，实体交易的部分我是可以看到物品，你可以清楚的去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但是网络上的东西没有。所以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我们才说有这个7天鉴赏期的服务。各位贩的不能说服务，其实这样的规定，当你收到货品7天内认为说这个商品不是你所想要的，或跟他网络上标示符等等 anyway 不管什么原因，你都可以不负理由去退回。但是有原则也有例外，但有些相关的某些物品它就不是属于你可以7天鉴赏期。其实像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它有规，我们叫消保法第19条第2项的规定，它说有一些合理例外情势，就是一些合理例外情势的情况下，其实第1项就有规定，它是合理例外情势的话你不能够使用7天鉴赏期。我们简单讲几样东西就好了，不要讲多，就是说一条一条念，好像念法条这样太枯燥。就例如说我们讲一些生鲜食品，我订完了7天，跟你讲哦，我要退货。有时候东西又坏了，有时候你说啊，我们可以冷冻啊。有时候蔬果冷冻7天也是坏的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例外情况。另外一种是客制化商品，我要这样订，我要这样订，那你退了谁要买这个东西？这是你客制化的东西。第三个还有一些个人卫生用品。啊，内衣裤啊，干嘛？你说啊，难道洗一洗要卖给别人吗？所以，像有些比较特殊的规范，像行政院就有规范说哪些是属于例外情势不能去退的。否则，如果你是网络上网络通路买卖，原则上都有7天鉴赏期的适用的原因在于此。注意哦，就是网络上哦，不是实体店面的哦。实体店面当然，店家如果愿意提供这个服务，那我们当然很欢迎，基于保障消费者的立场，我们当然欢迎。但是你不能跟实体店要求，哦，我也要这样，除非他自己实体店又兼网拍，你在网络上买的，那到另外一回事这样子。
1: 所以，如果说您是进行这个网络买卖和网络购物的话，都特别注意一下，本身的消费者是有这个7天的鉴赏期，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商品，像刚才律师所提到的生鲜食品啦，或者是个人的一些卫生用品，还是客制化的商品，可能就不在这样的一个规范当中啊。刚我有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鉴赏期哈，那最近我有位朋友他买了一部高档车，后来车商也有给他所谓的鉴赏期，他是实体店面，可是车商也愿意给他鉴赏期，是不是有些商家他给予这个鉴赏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
0: 我想就这个问题，就我们刚才讲的消费者保护法消保法上面所规范的是所谓通讯买卖或访问交易，就是网购的部分。那你实体店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但是其实因为像比较大型的企业，他们可能为了要服务消费者，他们愿意提供这些鉴赏期，像40天的期间，我只能说那是商业竞争下他们愿意提供，对消费者是良善的部分。但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是要求每一个店家都一定要有，像如果你卖货车的或许就没有啊，对不对？然后农机产品的那些可能就没有所谓这个所谓这种鉴赏期，实体店面的情况下你看可能就没有这些鉴赏期，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不是法律的硬性规范。但是在买这种高单价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说，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其实都是商家提供给你的契约范本嘛。那这些范本其实我们叫做定型化约款。什么叫定型化约款？简单讲就是商家已经先做好了给你看，那请问你有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其实对每一条契约都没有，不管我们在办信用卡或是买车子他给你签约，或是甚至买房子好了，那些签约大部分的情况下其实各个条款其实都没办法去做讨价还价的情况，就是已经事先预定好的。那这种约款如果有特别不利于消费者的情况下，这里我们消保法也有特别被保护，那某些约款就会无效。例如说商家违约他不用赔偿，违约要赔偿，这是明显的不对等的情况。这种东西我们消保法上也有特别规范，说这种不利的约款我们叫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况下，那在消费者保护法12条也有规定说，这种违反诚信原则显示公平的情况下它也是无效的。可能一般会在办信用卡或刚申办电话那些密码契约，或是你网络上其实也看得到，不然拉到最下面都同意，其实说在那个我们都不太去看，但那个都是所谓的定型化约款。如果真的明显对你不利的话，到时候都可以主张这个是违反显示公平，违反诚信原则无效这样子。
1: 就刚刚律师所提到的，有时候那个契约书当中呢都是漏漏等，到了最后是我同意，可是往往对于契约当中的一些条文我们有看没有懂，那是不是应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有哪些是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系，至少呢我们要看懂几条，这样子才不会因为我们的权益因为自己

0: 不了解而睡着了呢？
1: 我自己啦，其实凭良心我们自己当律师也不一定都会看，这是真的。但是如果说比较贵的东西，像我们是买房子，像前阵朋友在买房子，或是我自己在购买单价比较高的东西，我们会看的东西，但是违约责任，因为很怕遇到一种是房贷贷不下来，他会有一个违约金。

0: 我做什么事情。那因为有些太细部性的东西，你说如何去履约他申办，假如说电信他申办方案是什么八八八，那可能都是口头说明，那个可能没办法那么详细的看。那至少如果你真的没时间，那你起码要看双方违约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你要知道自己这些基本的权利这样子。
1: 比较高单价的东西，也就是说呢，可能它的价格呢是几十万元或者是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这些契约、嗯、有没有可能这个合约书我们是可以有几天去审视的，而不是当下就要签呢？
0: 有，其实这个都会有阅览期，其实法律都有规定，只是它是说要给一定的时间的阅览期间，但是它的法条是规定啊，消费者保护法十一之一条它有讲说企业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定型化契约有三十日以内的合理的期间，好，供消费者全部阅览条款内容。但是要讲每一种契约，它给的时间都不一样。那这个契约合理的审阅期，其实行政院上都有规范，就是可以上网去看，说，哎，这个东西，例如说，哦，我买车的、买房的，它的审阅期间都是不一样。美容的，哦，美容商品的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其实很多人都是日期往回填呐、啊，日期往回填都是这样。但是其实它其实有这种规范。
1: 嗯哼，
0: 如果违反了审阅期间的话，其实会有一些相关的责任的。
1: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签所谓的一些合约之前啊，我们必须了解到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益，这样子呢才不会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权益受损呢而事后衍生了一些这个消费的纠纷。好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访问陈伟成律师的节目时间呢就到此告一个段落，下一次呢还会请陈律师来提供更多的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陈律师。
0: 谢谢各位听众。

听完了法律即时通之后，时间是11:22，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感谢朋友回报路况了哈，要经过台78线，特别留心在台78线的指标西向的21.4到21.3公里，刚刚过了土库交流道的最外线车道，有一只白色的哈，这个小鸟是一动也不动，躺卧在这里，我们会赶快通报处理的。那另外呢，刚刚在台86线的东向8.5到8.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在两个车道中间有木板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高雄方面，在冈山的介寿东路东向车道，从这个圣森路到高速公路沿线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非常的难以行驶哈，走走停停，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三路535号靠近例行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刚刚呢，在台南市的安平区靠近华平路南下的路段，由于呢在望月桥这边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沿线的行车速度也稍微受到影响了。台南的仁德区中正路3段跟太子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咯。

如果说你在路上看到路况的状况的时候呢，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号，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安排潘宇彬的一首歌曲《离开的感觉》。

刚在台78线有两个状况，分别是在西向的 21.4 靠近这个土库交流道的外侧，有只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小鸟呢躺卧在这里，好，我们通报处理。还有在台78线西行的 24.1 到 23.9 公里，刚过湖尾交流道路间发现有个铁棍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以上的路段小心一点。之前在台86线的东向车道8.5到8.6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两车道中间有木板掉落，还没有清除完毕，也请您小心避开了。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地区，介寿东路东向车道从圣森路到高速公路沿线车道拥挤，速度缓慢，以及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535号这个位置呢，靠近例行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二圣二巷跟复兴三路口发生了小客车机车事故，都请朋友务必留心。今下雨，天气的状况不稳定，所以呢车祸发生频率蛮高的，请大家经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一定要遵守规定。稍后在11点半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消防局餐费核销不实弊案向上延烧，检方查出消防局长徐松义涉嫌在办理公务餐费时以少报多，并挪用义林款项购买酒水以及支付私人餐宴，林姓餐厅业者则配合开立不实单据，讯后预支徐松义50万元交保，林姓业者5万元交保。花莲一名32岁的王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路边切入主干道之后突然停下，导致骑机车双载的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撞上，喷向对向车道，又被对向车撞上，其中先生颅内出血还在抢救，肇事责任归属还有警方在调查厘清当中。32岁的王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原本停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上，突然从路旁驶入车道，随后又停在马路中，疑似要等待对向车通行后再左转。36岁的胡姓机车骑士负载32岁温姓妻子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猛烈的撞击下，机车上的两人瞬间连人带车喷向对向车道，在遭陈姓老翁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胡姓男子头部重伤，颅内出血，经手术抢救后还在插管治疗，后座的妻子则脚部骨折，全身多处擦挫伤。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润年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实同向执行的由胡姓男子所骑乘是普通中机车发生碰撞，机车受撞击后再弹撞，由陈姓男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胡姓骑士有颅内出血，温姓乘客脚部骨折及多处擦挫伤，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起步前应保持警戒，命令让行进中车辆优先通行，行进车多路段也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防御驾驶观念，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宜兰县大同乡乐水部落红肉梨正值产期，却面临采收期集中通路受限等瓶颈。花莲区农业改良场开办远利学堂，将教室搬进了部落，传授果干跟蜜饯的加工技术，协助提升产值。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种植面积约 2.5 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六成产量都仰赖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场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梨加工利用班。兰阳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4: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原力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3: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制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场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

0: 建立多元加工技术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2: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6: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5: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6: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5: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10点进行尽管路透社节目，都是我在现场为大家服务。希望我们在行车途中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目前在高雄市有几个车祸地点，我们谢谢交大队陆续回报，像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三路535号靠近例行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林雅区的中正二路凯旋一路口分别举报都有车祸，经过小心。刚刚呢，在高雄市冈山地区介寿东路沿线，从圣森路到高速公路都是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大家不要急。另外是在台八六线东向的8.5到8.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两车道中间有木板掉落，没有排除。台78线的状况呢，是西向的21.4到21.3公里土库路段的外侧有小鸟不动了，已经通报处理。西行的二十

24.1到23.9公里，五尾路段的路肩铁棍掉落都已经一回报给工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在没有排除之前呢，小心一点。好的，刚才才提到台八六线东向8.5公里有掉落木板，现在接到排除消息，原先在台八六线的东向8.5到8.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掉落的木板排除完毕咯。

如果说现在准备要出货啊送货的驾驶朋友，你的货物捆扎固定好，因为几乎每一天呢我们都会播到货物掉落的讯息，所以再三提醒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捆扎固定好，确保你的货物全数都能够送达目的地好，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疏忽呢，有些东西掉落在路上形成障碍，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所以拜托一下，我们在准备开车送货之前呢，一定要再三检查，希望所有的货物都能够全部抵达目的地。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江美琪所唱的《春光乍现》，今天阳光呢，也常是在这个乌云当中拨开云雾哈，乍现一下，然后又消失的无影无踪。好多地方陆续还是下雨的，天雨路滑，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喽。

0: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1: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0: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1: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0: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1: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0: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1: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0: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2: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3: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1: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早一点细仔备婚啊，我是丁婉，给小贝华丽。好的，现在有几个车祸地点，还是要提醒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复兴三路165号，它比较靠近一兴二路跟一德路口之间哈。目前呢，在复兴三路165号附近有起车祸正在处理，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在苓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凯旋一路口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也请我们的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通过路口巷口就不要抢快，常常为了抢一点点时间呢，可能就会发生危险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Ella 所唱的《差一点》，有时候危险可能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就发生了。

艾拉的歌曲差一点，目前热心朋友这样呢汇报一个状况，好，请朋友们务必注意一下施工的安全，因为在凤山的南京路北上路段呢，大概是靠近国兴路口的快车道，配合施工暂时封闭，车子呢都必须走到慢车道，机慢车道，所以车流量可能会受到影响。当你行经凤山的南京路靠近北上，也就是接近国兴路口，要特别留心快车道配合施工暂时封闭，车辆都必须改走机慢车道。人车这个机慢车因为汽机车都是共用一个车道，所以显得比较狭窄。这个路段呢比较靠近魏武营的东侧入口的对面，现在呢是有这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好的，刚才讲到说是凤山区，那壮说应该是在林雅区跟凤山区的交界的地方哈。不管是凤山还是林雅，在行经这个南京路北上靠近国兴路口，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因为有施工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车道缩减，只能够走机慢车道，大家小心。

非常谢谢江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前镇区的复兴三路165号靠近一兴二路口有起车祸，还有呢，之前在林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凯旋一路口也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请您经过小心一点点。台78线方面，西行的21.4到21.3公里过了土库交流到外侧。这个小鸟不动的情况呢，也通报处理了，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大家尽量避开外线车道。另外是在台78线西向的24.1到23.9公里，过了虎尾交流道的路肩，有铁棍掉落，也通报处理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比三，那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嘅美丽，家己嘅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嘅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6.8 公里过桃园的中线有往生猫咪，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往市区方向的匝道有拖车抛锚，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云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21.2 公里潭子系统前有自小客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4: 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根本就想完全植入
5: 今天感觉上呢，诈骗无所不在哈。我们交个朋友，可能要慎防网友就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找个工作呢，可能也会不知不觉呢就投履历到诈骗公司的这个公司去求职了。所以呢，三不五时，各行各业，我们不管是吃喝玩乐哈，或者是食衣住行，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呢都有很多的陷阱深藏其中。时间是中午的12:0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FM93.1。目前呢，江大队回报路况的讯息是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沿海三路88号靠近南兴路口发生车祸，

还有在前镇区的复兴三路165号接近一星二路口也发生车祸了。稍早呢，在林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凯旋一路口车祸，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完毕。另外是在高雄的林雅区三多一路西向车道高速公路下方涵洞，一直到河北路口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之前呢，在南京路北上靠近国兴路口的快车道，因为配合施工暂时封闭，所以呢，汽机车都必须要走到机慢车道，这形成比较拥挤的路段，大家也是要发挥耐心，互相礼让一下。如果说出现走走停停，不要急，安全抵达最重要。之前在台78线有两个状况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像是在78线的西向21.4到21.3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有只小鸟没有生命迹象，躺卧在这边没有排除，以及台78线西向的24.1到23.9公里，刚刚过了虎尾交流道路肩有铁棍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安排的歌曲就是丁秀 Kim So Enjoy Han Zeng， 好，这陷阱真的有时候诈骗集团一天不消灭，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深受其害，也会深受其扰啊。三不五时呢，都会看到一些诈骗的案例，看得真的是让人很心痛，也很生气哈。所以呢，警民要合作，警民合一，共同的打击这个犯罪集团，尤其是诈骗集团特别可恶。在最近这几年呢，真的是让很多的朋友们呢家破人亡，甚至是呢金钱受损。所以呢，要慎防这些诈骗的陷阱。唯有提高警觉，让自己免于受骗上当，才能够慢慢瓦解他们的恶势力。

对，收听收音机关切和韩正哈陷阱，真的这诈骗集团的陷阱啊，天罗地网无所不在，各式各样的陷阱啊，都是引诱我们会投资或者是被欺骗，所以这个时候都要提高警觉。有时候呢是陌生人是诈骗集团，甚至最近看到新闻，亲朋好友变成了诈骗集团之后呢，更可怕了，因为通常亲朋好友之间呢，我们通常不会有戒心，那亲朋好友告诉你说诶，可以投资赚大钱的时候，或许呢你就会真的十分相信，百分之百的相信，把你的辛苦钱，甚至有些人是把房屋抵押贷款之后，把这个贷款钱呢全部全数都投注在投资的管道，那这时候血本无归，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随时注意相关的讯息，让我们远离这个诈骗，不要让诈骗集团找上我们，即便找上我们，我们也是能够有所防护，能够拒绝，不要让自己的钱呢流向到诈骗集团的口袋里了。目前在经过高雄市的林雅区，特别留心三多一路西向车道，从高速公路下方涵洞一直到河北路口，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的情况，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在高雄的前镇区复兴三路165号，靠近一星二路口有车祸。稍早呢，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88号，靠近南兴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刚刚我们收到了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的这个交通管制措施，因为要配合2026年的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的活动，今天6月17号开始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也就是安义桥到承天桥路段进行，因为今年呢也正好是台南运河通航100周年，哇，好伟大的日子哈！所以呢到时候这个比赛龙舟的会场当中一定是人潮汹涌啊，很多朋友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加油打气，所以要进行管制措施，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管制的路段呢，在6月23号之前，除了住户以外，管制路段包括台南的庆平路、玉平路，还有玉平七街60巷都会进行管制。那另外呢，今天是比赛的第一天，所以今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会扩大管制的区域范围。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台南的运河北岸安平路33巷8弄，第二个是安平路的51巷20弄，还有安平路的75巷22弄都会进行管制措施，请大家配合。如果说是要搭车停车的话呢，有些讯息也告诉您哈，包括了在机车停车区的规划，这是安义停车场北侧的台电的空地可以停机车，以及呢在台南的庆平路的承天桥一直到国平路北侧的红砖人行道的临时停车区都可以停机车。如果说是要搭乘公车路线的话，可以搭19路、32路、77路以及98路，周边停车场包括了安义路的停车场、安平港的港滨历史公园广场停车场，还有运河路停车场、永华屏风停车场，另外还有个停车场是玉屏九街的停车场，都提供给您停车使用。由于比赛的会场当中人车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的话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采取共乘的措施前往，可能可以节省时间，也不会造成交通拥挤。同时你要规划好行车的路线，避开管制区范围之内。当然现场呢也会有辛苦的警察同仁，还有义交朋友工作人员呢受到指挥交通，希望大家注意人车安全。夜晚也有赛事，在夜晚看这个比赛同时也要注意一下，在夜晚时分呢因为光线比较暗一点点，所以

也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行车或行路行走的安全。这是有关于在今天开始、台南的龙舟比赛，算是一个很盛大的国际型的龙舟比赛的讯息呢，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0: 在今晚上的八点到明天的凌晨三点钟，刚好是国港隧道有一间施工的工程，好，它有维护的工作要进行，所以到时候呢会封闭前镇往旗津车道，对向车道旗津往前镇车道是单孔双向通行的。明天六月十八号星期四晚上的八点开始，到明天的凌晨三点钟，也会配合例行的这个维护工作，会暂时封闭旗津往前镇车道、对向车道、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单孔双向通行，也提早告诉您，希望你这个在行车动线来讲能够保持这个行车的顺畅跟顺利。中午的十二点十五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
1: Hello， 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锦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交通路况要锁定警网频道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行经车队用几路段呢，多点耐心，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了哈，所以不要让这个车多的状况呢影响我们的心情，心浮气躁很容易发生危险的。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西向车道，大概是从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一直到河北路口，呈现车都不好走，请发挥耐心慢慢通过。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跟警广保持联络。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很好记，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哈，就会有我们高雄分台的工作同仁为大家服务。那如果说你是要打中华电信，不要拨0800电话，因为最近在直服台还是会接到要打到中华电信的客户，其实你只要直播123三个数字就好了。有时候你打中华电信的0800，就不知不觉呢就打到了路况中心啊，这样子一来你也没有办法得到答案，所以记得中华的这个电信的用户呢直接拨123就 OK 了。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三路88号靠近南兴路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您经过时候特别小心。继续安排一首比较抒情歌曲，这是由张学友所唱的《每天爱你多一点》。

不晓得在心情烦躁的时候，心浮气躁的时候，听类似这样子比较抒情的爱意浓厚的歌曲，会不会让你比较这个心平气和一点点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都一路西向车道高速公路下方涵洞一直到河北路口沿线车都比较不好走，大家特别小心。赶上有些天气的状况呢，真是瞬息万变。像之前呢，早上一出门的时候是艳阳高照，随即呢就下雨。现在中午时刻呢，看起来雨势稍缓了哈。好像太阳公公又快露脸了。其实呢，天气是逐渐稳定，未来的这个三天端午佳节连续假期当中，预估也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所以到时候呢也是安排户外活动啦，或者是一些行程的话，要多多的注意好防晒，或者是多多喝水。接下来这首也是很抒情歌曲，梁静茹所唱的《相见不恨晚》。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咯，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等一下在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同样会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杨静要继续陪伴大家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八大津贴下个月调升，预算卡关影响89万人。今年 GDP 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预估有机会。

0: 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预计7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施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2: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施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台股今天在台积电等电子类股走弱下回档整理，加权指数早盘下跌649点，最低滑落至45159点。不过盘中在塑胶与金融股走强下，指数跌势收敛。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为45554点，下跌254点。立委关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赖若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渴望超过10个百分点。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4: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5: 9.33。
4: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的推估，
5: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4: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的，
5: 对，
4: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3: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控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扯铃教练鲁基贤涉共谍案，高院2审判刑10年6个月。北检另外查出鲁基贤涉嫌吸收华航签派员等人，泄露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等资料，再遭起诉。北院今天判处鲁基贤合计12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

0: 们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1: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0: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资且无休假，还限制在山区的货车车斗生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5名被害人，启动安置。记者徐俊秀报道。
3: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5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中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4: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接应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3: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因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今天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报道。
5: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6: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定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5: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以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跟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

0: 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五个月入狱，五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施以强暴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一托米纸贩毒集团，共逮捕七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三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缉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3: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五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2: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止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前年七月，三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九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止毒驾，警政署去年十一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5: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0: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6: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0: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五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6: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6: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 这份

0: 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1: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怪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很多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停放故障车，另外有散落物在90.6 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科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另外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在平镇散路段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5: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4: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王姓男子疑似缺钱花用，今天上午竟然持剪刀前往新北市板桥区的银行抢夺正要递交给客户的4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按下警铃，警方在案发4分钟内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案发当时接获辖内台新银行报案，声称有一名男子持械抢劫，大批警力火速在3分钟内赶抵现场，再花30秒将这名灰衣抢劫男子反手制服，起获赃款新台币40万元以及犯案工具。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遭歹的50岁王姓犯嫌持锋利剪刀进入银行内，为何行员交付正要给顾客的现金，还未离开银行就遭员警逮捕，目前已送到派出所侦讯，现场采证调阅周边监视器，罪证确凿，后续将深入厘清有无共犯，并以抢夺强盗罪侦办。
7: 这个王姓嫌犯他本身也有窃盗前科，那这一部分我们还在积极的厘清当中，警务上面的一个落实，我也代表警察局谢谢这个银行的机警以及我们同仁的迅速抵达，警务的落实。
6: 至于未来该如何强化银行安全机制，方扬宁强调三大原则，包含确保报案通讯灵活，强化警方金融机构巡签，以及拦截围捕应变请务必须快速抵达，防堵治安死角。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的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一豪报道。
8: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防蚊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

0: 文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1: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匡丽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0: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酒驾被裁罚17万5千元，并被移送执行。虽然男子名下没有资产又避不见面，但执行署锲而不舍，持续清查超过10年，终于让已经戒酒的男子愿意办理分期缴款重启人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62岁的张姓男子，12年前喝酒后骑车上路，遇到警察执行酒测，并因酒精浓度超标被裁罚了17万5千元。由于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而且避不见面，但执行官没有放弃持续调查。男子躲了10年，还是被执行署掌握行踪，经发函通知他到案呈报清场方案，已经戒酒的男子才终于愿意分期缴纳。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那医务人士表示说，他已经戒酒了6到7年，现在也在努力工作中，所以他有意愿呢把这个罚款给缴掉，让他这个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啊。
3: 台北分署强调，对于屡催不缴、恶意欠缴的义务人，执行署必定会锲而不舍强力执行，以全力遏止酒驾威风，展现贯彻公权力和落实国家债权的执行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叶姓老翁自行调制药酒调养身体，他夜间驾车上路，车尾灯损坏，遭江化警分局巡逻员警拦查，全身散发酒气，经酒测超标，因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中正派出所警员刘兆成、童云宁担负巡逻勤务，发现前方自小客车右后尾灯不亮，明显有损坏不予修复情况，影响行车安全，引导车辆靠边停靠接受盘查。
6: 大哥，你后面的灯坏掉了啊！后面的灯坏掉了。
7: 我唔知啊。
6: 对啊，佮升手机啊，佮升手机啊，车灯佮唔知，你是啉药酒是不是？
7: 无，我甲你斟的，输了尔，无啦，我当面拢会啉啦。
5: 中正所肖孟帆副所长表示，叶姓老翁坦诚喝药酒舒缓骨刺疼痛，但酒测值明显超过法定标准，涉犯刑法公共危险，不能安全驾驶罪。
8: 老翁表示，平时饮用自制药酒作为养生进补习惯，自认不会影响驾驶行为，未想酒测能超过标准处罚，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5: 彰化警分局呼吁，药酒多含高浓度酒精，饮酒后体内酒精浓度非常容易超标，药酒也是酒，只要饮用就绝对不能开车上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工局表示，预计端午节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其中6月20号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预计在下午1点涌现车潮，恐将一路持续到深夜，而收假日6月21号可能在上午10点就出现拥塞，预计晚间9点过后才能逐渐疏解。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及吉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9: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10: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

0: 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1: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用色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廉价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2026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记者吴英妮报道。
3: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目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 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4: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3: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5: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3: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7月4号到12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联合婚礼即日起到6月26号下午5点开放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6: 2026新北联合婚礼是以情定新北、永结同心为主轴，为百对佳偶精心打造时尚闪耀婚礼，从唯美场地布置到浪漫婚礼仪式，要让百对新人穿上婚纱，戴上专属对戒，在新北留下携手一辈子最感动的幸福起点。副市长刘和然指出，除了举办联合婚礼，市府更重视感生能养政策，期盼落实友善城市。
7: 不管是生育的补助，从之前的3万、4万、5万提高为4万、4.5万到5万，我想这是一个宣示性。我们更在意的是背后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年轻朋友，他感生的时候，我们公部门、我们市政府一起来陪他一起教养的孩子。
6: 民政局表示，参加本次联合婚礼新人，除了可以获得草山金工手作对戒、实用家电3选1、淡水酒店住宿券等祝福礼，婚礼当天还可以参加市价近70万元的幸福好礼抽奖，奖项包括意大利及日韩航线双人机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洗碗机等50项大奖。欢迎涉及或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参加，如报名超过百对，将办理公开抽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世足赛追组赛事，卫冕军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今天交手。阿根廷靠着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首战就以3-0抢下开门红，收下3分积分。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第200场出赛，也是生涯第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火力全开，单场3记进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列历史进球王。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在竹林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在路肩，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各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天哪，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九三一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高雄的大寮区，在静学路啊，来到辅英大学前面呢，传出有事故，请您要小心哈。另外呢，在高雄的新兴区五福二路，来到跟复兴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小港的汉民路跟华盛街交汇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此外，在前镇的朋友呢，通过和平二路跟汕头街交汇的路口，也要留心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再麻烦随时帮忙补充提供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曹怡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绽放》1:09。今天好不容易雨终于不再下了哦。好，这个大雨过后，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居家环境啊，或者是你办公场所附近的一些积水容器，或者是一些有积水的地方，是不是应该来做一些清理？尤其是台南市卫生局在今天已经宣布了，下个礼拜会启动一个医疗院所稽查专案。在院内呢，他们如果查到有结节，将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开罚新台币15,000块，主要是要避免登革热的群聚感染。那当然我们一般人呢的住家也必须要来多加的注意，为了我们自己的社区的一个环境卫生，还有呢避免登革热群聚的一个状况出现。那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周遭，如果有一些

积水的地方要把积水给清理啊，然后呢循道清刷这几个步骤一定要做到，而不是呢当做一个口号而已啊，请大家要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卫生。那么疾管署的资料显示呢，截至到昨天，国内累计有75例登革热的确定病例，其中有7例呢是本土病例，68例是境外移入，由东南亚跟南亚国家移入的，其中以印尼的21例最多，其次是马尔蒂夫还有越南哈。那在前往一些其他国家要回来的时候，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要做好防蚊的工作，那自己擦一些防蚊液啊，避免让这个蚊虫叮咬，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都希望你能够躲过这个登革热病媒蚊对我们的一个骚扰跟侵害。1:11，先前在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一路啊，在往西方向，说是在高速公路下方涵洞到河北路沿线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不晓得现在在三多路往西，从高速公路下方一直到河北路这个区间，车流量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点呢？要请在三多一路的朋友帮我做一下路况的更新哦。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别忘了哈，在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的路况。这是来自文慧茹还有赖松凤所带来的歌曲《多一点关心》，确实我们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关心哦。

请注意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19.6 公里非常靠近东山服务区了，在外侧呢有帆布哦，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如果你也是利用国道三号一路往南，在来到了东山服务区之前，请您小心哦，先避开外侧好吗？在 319.6 有帆布在外线车道上面，请您小心的避开来。

0: 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成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是佛祖。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2: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6: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5: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6: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6: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6: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7: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是来自梅根崔娜跟约翰传奇带来的歌曲 Like I'm Gonna Lose You。 1:27，先前提到说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东山服务区外侧呢，有帆布在指标 319.6 公里，这个状况呢没有发现，可能是有热心人捡走了，那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412.7 公里，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过了竹田地磅站之后啊，有个蓝色的水桶出现在内线车道。如果利用国三一路南下的朋友，在过了竹田地磅站，请您小心。最内线车道指标412.7公里，有个蓝色的水桶啊，要避开来。先前提到说在高雄的林雅区三多一路往西，在高速公路下方一路到河北路沿线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现在已经疏解了，状况恢复到正常的一个通行速度，您可以安心的来利用。高雄大寮区的进学路在辅英大学前面有事故，同样在大寮，请注意在凤平二路325号前面，也就是在凤平二路靠近九合路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稍后的1:30，我们准备收听南台湾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到我们的天天931，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哦。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军对无人机反无人系统的作战需求始终存在且日益增加。国防部副部长徐世俭表示，会依行政院指导，用各式各样方法补充相关作战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针对台湾向美军购买 F-16V 战机的首

0: 驾机返国进度，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指出，F-16V 的飞返属于机敏事项，目前还是依照9月底前来台这个时程管制。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大幅度删减，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不会放弃，会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支持国军。徐思俭说。
1: 无人系统、防无人系统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建立的。那因为这个作战需求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作战需求。
0: 对于火山布雷系统、次针飞弹及 MQ-9B 无人机等对美军购装备，陆续于今年下半年交运。国军是否做好接装准备？徐思俭强调，任何新式武器来到台湾，国军都一定会同时做接装训练，不会等武器来再接装。每一项武器都是这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违规驾车，遭巡逻员警拦查，他拒绝配合并企图逃逸，当场被制止逮捕。车内不仅藏毒，还涉嫌毒驾。准案因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现行犯等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社口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在神冈区大丰北街与丰社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停等红灯时，不仅超越停止线，还走走停停，随即上前拦查驾车的张姓男子。
4: 车子先靠边停一下，证件我看一下。
3: 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激动，拒绝受检，并企图驾车离去。社口所所长郑志明表示，民警大声喝令下车，男子仍不愿配合。员警抓准时机，拔出车钥匙，以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
5: 依法搜索在于车内查获疑似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电子烟、毒品使用器具等物品。另经其同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依托米酯、鸦片类、安非他命等几卡西酮阳性反应。
3: 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毒驾部分则依道交条例致单举发。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女大学生骑乘机车与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头部重创及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所幸经医疗团队及时抢救，成功从鬼门关拉回来。医院特别呼吁，暑假将到来，交通安全更需留意。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女大生车祸后一度失去意识，被紧急送往园林基督教医院急救。到院时，除了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之外，还出现左耳漏液等疑似严重头部外伤征象。经紧急检查发现，病人有急性硬脑膜下血肿、蜘蛛膜下腔出血，伤势复杂而且危及生命。张基急诊部主任邱俊杰医师说：“
7: 那经评估后为严重的外伤，所以后来转至彰化基督教医院。”以绿色通道的方式来执行。那在医院转院的过程当中，一度昏迷，经过紧急抢救以及跨科别的整合治疗之后呢，病人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已近期出院，预计可以复原，后续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6: 邱主任呼吁，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活动较多，容易导致严重外伤事故增加。由于机车缺乏车体外壳保护，一旦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请民众及年轻学子在出游行车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小心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1: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2: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这是来自韩国知名的歌手，同样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 IU 所带来的一首歌曲，一点过四十分。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睡觉的时候不要开夜灯，睡眠品质

会更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他们甚至呢有一项研究发现，睡眠时的暴露在人工光源的女性可能更容易肥胖哦。大家今天应该把灯都关起来了。不过呢，很多人依然会习惯留下一盏灯来入睡，或者有一些人认为反正眼睛闭起来不就全黑了吗？开灯有差吗？有。像是对我来讲呢，有一点点光源我都觉得好亮，因为我的眼皮呢没有办法完全遮蔽，所以呢家里面除了是有遮光窗帘之外，在睡觉的时候呢几乎都没有灯，唯一的一个亮的一个地方就是冷气的闪灯，就是它有在运作的时候呢会亮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灯哈，那样的一个灯对我来讲都已经很刺眼。为什么闭着眼睛睡觉微弱光线还是会刺激大脑呢？事实上我们光线对于人体细胞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即使闭上双眼，外在的一个微弱光线一样啊，它会穿透我们的眼皮哈，给予身体刺激，就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那这是因为大脑的感应机制非常非常的敏锐。那黑暗呢，是促进褪黑激素分泌，启动大脑休息的核心功能。我们人类的生理机制啊，非常的巧妙，它融合了自然界生物的特性。植物特性来说，天黑呢就要休息嘛，那动物特性呢就是动能用光就要来睡觉。当睡眠的环境不够黑暗，褪黑激素越黑效果越好的分泌机制呢就会受到阻碍，那进而呢也会导致睡眠出问题。也就是说呢，营造一个昏暗的环境就是优质睡眠的基本功。过去呢甚至有研究指出咯，膝盖照到光也会有影响，这个显示我们人体对于光线的敏锐度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那如果说你还是喜欢开灯睡觉，它是不是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呢？我们听首歌曲，待会儿呢继续来告诉大家。来自艾怡良所带来的依赖，1:43，我是杨静，陪伴大家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00到4:00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

艾怡良的歌曲依赖，高雄的冈山区在励志路跟忠孝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啊。那同样在冈山的冈山东街跟瑞福路交汇地方也传出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往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那主要是因为刚刚有移动性的工程在施作当中，那现在虽然已经离场了，后方回堵的车子还在消化当中。如果你现在是利用台八八往西，要有心理准备哦，从凤山要来到五甲系统汇进国一北上，车行的速度明显受到影响，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那有任何状况再随时帮我们补充，提供0800-000-123的电话，欢迎您多加的利用。刚刚提到说睡觉的时候呢要关灯，连小灯都要关掉，有些人不习惯，好，那也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喜欢在完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黑暗当中来睡觉、哦、那事实上呢，长期在有光线的环境下入睡是会对于身体造成负面冲击，根据研究也会增加慢性病的几率。夜间的光线干扰跟三大慢性疾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像是高血压，就是我们身体呢在休息的时候持续受到光线影响，会引发自律神经失调跟血压上升。那再来呢就是中风，因为睡眠品质长期受损，就会间接的提高了心血管疾病跟脑血管阻塞的风险。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原来跟光线也有关系吗？没错，因为夜间的光线呢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也会影响到胰岛素阻抗跟血糖代谢的调节。所以呢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哦，强力鼓励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要把主灯给关闭，避免让身体呢在休息的时候持续的受到光线的干扰。可是呢我们也要想一想啊，这个晚上起来上厕所也要兼顾到安全啊，所以这两者啊如何来并存呢？当然我们很多人会开小夜灯，一大个原因就是为了要顾及到半夜上厕所或者是夜间走动的安全性，尤其是老人家哦。所以呢有一个所谓的80分哲学啊，就是这个两者啊来折中一下，把小夜灯呢放在床底，好看不到这个光源的位置，这样呢就能够照亮地面保障半夜起床的安全，又能够把光线对于身体跟大脑的刺激呢降到最低哦。好，当然我们要强调了哈，这个安全第一，睡得好不好要放在第二来考量。盲目的追求100%全黑的环境，反而很容易增加某些特定族群的受伤风险，像是刚刚我提到的老人家哈、年长者，或者是呢半夜需要频繁起来上厕所的人，算是高风险族群。那还有呢全黑的风险，就是我们在半夜摸黑走动很容易跌倒，这个造成的后果往往比睡眠受到干扰更加的严重。当然如果说大环境不便关灯，世上聪明的人类就会发明了眼罩。这个佩戴眼罩呢是一个既能够阻绝光线又能够兼顾环境安全的一个优良的替代方案。那除了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光线要注意之外啊，在睡前更要避免暴露在蓝光跟白光，而且要优先选择温和的黄光。你有没有

常常让蓝光影响到你的睡眠呢？有啊，你的手机哦，因为蓝光呢会直接刺激我们大脑的一个叫做松果体啊，让人保持清醒，很难以入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分享一些专家的叮咛，睡前不要滑手机。那市面上所贩卖的白光，事实上呢是有很多种的色彩混合出来的，那里面含有大量会刺激松果体的蓝光，所以呢这个黄光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哈。那我们经常会看到睡眠环境当中各类光线的影响跟应对的原则，可以来跟你做分享。好比说呢，读书跟上厕所的照明，睡前看书或者是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尽量开启刺激比较少、亮度不高的一个温和黄光哈。那再来就是微弱的生活光，不用怕。有些延长线不是有开关吗？它会有一个黄色的小指示灯，还有刚刚我提到冷气机上面的那个数字面板光，它们对于睡眠的实质影响呢并不大啊，所以不要太过的吹毛求疵去遮挡。还有半夜起来上厕所，如果必须开灯，强光虽然有微幅影响，但是大脑并不会这个误以为天亮而让整晚的睡眠报销哈，只要以安全为优先直接开灯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温和的黄光是更加理想的一个选择，也跟您来做分享了啊。那有关于开灯睡觉的一些问题，还有可能部分的人心中有一些存疑，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跟您来分享。一起营造优质的睡眠，还要兼顾安全，光线要怎么样来做好取舍呢？待会儿听完一首歌，继续跟你一起来关心。1:53。

0: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牡丹江，里面唱着思念的光透进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床，真的有这么好吗？好，事实上呢，有些时候月光洒进这个要我们的卧室，其实还蛮干扰的哈。对于这个很怕光的我来讲，在遮光帘之外透出的一点点光对我都还是有影响，所以还要加上眼罩。那虽然说我们觉得眼睛闭起来都没差，但是事实上呢，微弱的光线会透过我们的眼皮啊，给大脑刺激，大脑事实上比我们想象当中敏锐多了，外在的光线呢确实会干扰到睡眠机制，也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所以我个人是坚持晚上睡觉不开灯的哈。那因为长期开灯呢，入睡可能会招来像是高血压、中风跟糖尿病慢性风险。那有很多的研究都显示了夜间光线干扰会对于身体带来负面冲击，让身体在休息的时候呢持续受干扰，也会引发这些慢性病的高度关联。那当然也不需要盲目的追求全黑，还是要以安全第一哈来当作优先的考量。特别是家里面如果有半夜必须要起床上厕所的长辈，一定要让他们在这个沿途当中呢有光源哈，做好暗处的一个照明防护。刚刚提到说也不要过度的吹毛求疵去遮挡一些微弱的小光，好比说像是某些电器用品它会有一些面板的显示光，或者是呢延长线它也会有这个开关的一个灯源，这些呢如果都还觉得非常的干扰，那事实上呢可能在睡眠品质上面我们也已经开始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者是呢自己的睡眠品质在这些光源以外哈，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让我们的睡眠品质持续的低下。那这时候呢可能就要去好好的思索一下哈，什么样的状态会让我们的睡眠品质越来越糟，这些呢也提供大家来做分享。其实我觉得人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好好的睡觉哈。好好睡觉这件事情呢，虽然说到了天黑之后大家觉得睡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过却偏偏有人呢在入夜之后还是辗转难眠。那尤其是第二天如果还是依然要上班上学，看着那个时间啊一分一秒的过去，越来越焦虑，越焦虑就越睡不着，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如果今天要送你一个礼物，我都希望每个人可以好好睡觉，当然不是开车的现在，要提醒大家。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165.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南下220公里，在中心系统前，内线和外路间有许多箱子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3: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2: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景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4: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景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05，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持续陪伴你在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啊。在高雄的冈山区，目前安昭路在来到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在附近的基曼车道说是有大坑洞，好，所以是在安昭路跟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这个地方的路口啊，有大坑洞。那因为这个坑洞呢，跟机车的轮胎差不多大小，所以呢，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啊，请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小心。台八八西行，先前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车流量大的状况，现在已经疏解不少了。台南的东区在崇明路跟生产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哦，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注意了。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378到379封闭外侧有护栏工程的进行，北上在381到378同样封闭外侧，请南下北上接近中寮隧道的朋友要多加注意咯。

这是来自李佳维所带来的歌曲，叫快乐来找我。高雄冈山区的朋友在利用安昭路啊，靠近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这个地方，这里有个机慢车道的出现了一个大坑洞啊，请一定要小心。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民族一路跟民城一路交汇的路口有车祸发生，同样在三民区利用建新路292号，在靠近建德路呢，同样也有交通事故的讯息传进来，车祸都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请您小心通过了。

赖明伟的歌曲《荆棘》这条咯。好，谢谢草芽人告诉我们，在国时往西准备要在自由路下平面，可能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哦。现在自由路的出口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哈，请您留心注意。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今天南下北上的中寮隧道附近呢都有施工，南下是在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封闭外侧。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中寮隧道里面封闭了外线车道，都是在进行护栏工程。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如果要再靠近嘉义交流道，请注意啊，在往北的国一266到264公里封闭内线，所正在进行的是排水工程。国一往北，当你接近嘉义交流道，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有路况再麻烦帮我补充更新或更正，0800-000-123，感谢大家。亲密爱人来自庾澄庆。

亲密爱人来自哈林庾澄庆。台一线省道的高屏大桥在往屏东方向啊，南下在下桥之前的内侧有一个木栈板啊，利用台一线高屏大桥从高雄往屏东方向的朋友小心，准备要下桥之前，在内线呢有个木栈板，请您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的避开来哦。

0: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1: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0: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2: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1: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0: 哇，这么好哦！
2: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好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0: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2: 对啦，今年开始也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0: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来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0: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4: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0: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4: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台61线在北上的280公里，这是来到南昆生交流道附近，内线有狗狗不动哦。那另外呢，台88往东在靠近凤山开始车速变慢下来哦，请您要特别留心注意啊。那另外呢，在台一线省道高屏大桥高雄往屏东方向，在下桥的路段内线有一个木栈板，请您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再麻烦补充提供。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来自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三民区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火警，停放在巷弄里面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八辆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还需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名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3: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三台汽车以及五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2: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

0: 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建设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炉，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2: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全国11强战两席，台南无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永康奇美、柳营奇美双院连霸全球无烟医院金奖。魏吉妮的报道。
4: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营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5: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4: 柳营奇美医院院长周伟宁也说，
6: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戒烟员工的戒烟率可以达到 75%， 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4: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7: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4: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10: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11: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9: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10: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11: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 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0: 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0: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4: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3: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4: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3: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4: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5: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台八八往东的凤山往大寮出口沿线的车子蛮多的哈。那现在看到那个施工的车辆呢，正要从大寮出口来下平面离开台八八，看看后续呢会不会让这个车多的状况变得比较顺畅正常。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啊，在中间车道有坑洞，就刚好在那个台86线高架的下方，请利用国道一号往南，再来到仁德系统这一带呢，要小心哈，路中央的坑洞，我们等待修补。那么在补好之前呢，请您来到附近，先行变换车道啊，利用内线跟外线来小心的通过。时间是2:39，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嘉玲您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1号北上的266到264.9公里，也就在嘉义出口之前，内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也在进行护栏维护，封闭外线车道。所以请嘉宾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国道1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辆也比较大，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沿线行速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据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从6月19号到2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的早上的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到21这3天呢，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嘉玲帮我们所做的整理啊。那刚刚提到说，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之前，看到有工程车可能是要下平面，不过后续朋友说，事实上在路肩往大发沿线还是看到有工程车在移动性的施工当中，所以台88东向到东向的大寮到大发，车流也逐渐的增加，车速呢会受到影响啊，请您留心啊。在国道1号南下的西螺路段232.3232.3 号，在中外线有个三角锥。国道1号刚刚有人说，在南下过了南子，看到有一部小客车，车牌后四位数字是9189，开在内线呢，但是呢是非常慢的一个速度，占用到内线车道，而且还有左右偏移的状况，不晓得是累了还是醉了哈。总之呢，在行驶内侧，好，我们又要来复习了啊。内线是所谓的超车车道，超车之后呢，就要回到其他的车道。如果说呢，没有办法用最高速线来行驶啊，那就可以。

以呢，请您离开在最内线，内线在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要用最高速线来行进，也提供给大家。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安排来自旺福所带来的歌曲。

0: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8.5 公里过埔盐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 232.3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 242.9 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的，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04.1 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铁板，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回堵 0.9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3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1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3: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

0: 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好。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1: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皮克球会有难度吗？
0: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2: 皮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皮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皮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3: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2: 周小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皮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皮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皮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3:09，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我是杨静。在目前台88往东啊，从凤山一路到大寮出口，沿线的车子蛮多的啊，请您在附近呢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即将到来的暑假，孩子利用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对于网络的安全是不是有设下很好的一个防线呢？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我们男子分局的一位家防官啊，黄志玉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大家听到家防官感觉有点陌生，什么是家防官？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哎，目前各分局都有配置这个家防官的工作，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家庭暴力的防治、儿少保护、性侵害、性骚扰、跟踪骚扰及性影像、儿少性剥削这七大类的工作。那这个工作的部分，就是除了协助民众，来受理处理这些案件之外，主要也是在协助我们派出所还有侦查队的同仁，在侦办这个案件上面、处理案件上面一些法律上或法规上的一些协助，跟帮忙这样子。
0: 根据我的情报，我们的黄警官以前是社工，
1: 是
0: 你的社工背景跟你现在从事的工作，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连结呢？
1: 当然有非常大的连结。那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就在社会局这边当这个约聘的社工，那有机会在1995年的时候，那这个警察特考的招考录取之后，那就考取分发，那在派出所基层派出所工作了大概有12年的期间。那因为这一些期间

0: 因为派出所的主管会因为我可能过往有这个社工的背景，
1: 嗯，
0: 那所以会除了我们在担负这个共同勤务之外，那可能还会把一些妇幼业务、妇幼的案件都交给我来侦办。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增加很多的侦办这一类案件的历练哦跟经验，那就有机会在108年的时候就进而考取这个家防官的工作啊，分发到冈山分局啊，进而调派到目前的男子分局来服务这样子。
1: 所以每一个分局都只有一位家防官是吗？
0: 没有，目前已经扩编到3到4位。
1: 三到四位，但是负责的工作项目非常多哈。刚刚提到家暴、儿少保护、性侵害、性骚扰、跟踪骚扰，还有性影像、儿少性剥削防治这7大类的工作。那您主要的承办业务是在哪一个面向呢？
0: 我目前承办的部分是性侵害防治，然后性影像、儿少性剥削跟儿少保护的部分。
1: 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前不久也看到有一些状况都是跟儿少的性影像有关。那当然这个青少年在使用网络或者是甚至成年人可能在不宜有他的状况之下都会误入陷阱啊。那是不是也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骗取性私密影像他们会用的惯用手法，让我们先有心理准备，还有怎么样保护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没有问题。那我今天会提供目前我们在实务上受理这些案件大概有10个比较常遇到的惯用手法啊，来给听众朋友晓得啊，也预避免说去遭受这个性私密影像被骗传播哦这样子。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说，就是会在网络，就是会放所谓的放长线钓私密照哦，就是以交往的名义为由哦，要求私密照。那一旦你拒绝啊，他就会用情感勒索的方式啊，比如说你不相信我吗？啊，我好失望哦。啊，如果不给我们就分手哦之类的感情的勒索哦。那小心这些这类的社群交友中骗取私密照的这个手法哈、哦、的手段，都是有可能会是要骗，为了要骗你的私密照
1: 哦。第一个就是用情感勒索，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好。那第二种也是上一个方式的一个延伸、哦、就是一样网友天天跟你寒暄问暖、哦、慢慢卸下你的心防，那找机会、哦、用利诱的方式来骗取你的私密照、哦、比较多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玩线上游戏啊，我这边有一些装备啊，有一些游戏点数要送你 啊不然你拍几张照片给我、哦、来回馈我这样子。
1: 利诱
0: 是没有错、
1: 嗯
0: 哦、那第三种就是假解或真照片，真片照的部分、
1: 哦、什么是假解或真片照呢、
0: 欸、就是说他可能会在网络上、哦、比如说跟一些小女生、哦、谎称他是跟你同年纪的小女孩、
1: 嗯
0: 哦、然后说、欸、为了要确认发育啊，性征的发育、
1: 嗯嗯嗯
0: 哦、怎么我最近怎么胸部好像有变大、啊、但是一边大一边小、
1: 嗯
0: 哦、那我 拍给你看，你帮我看一下你是不是也像这样子，那用这个方式的部分，然后再要挟对方说啊，那我都已经给你了，你可不可以传一张你的给我看一看？哦，来这样子来骗取对方这个女生的一些
1: 私密照。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其实在网络另外一端的不是跟你同年龄的小女生，
0: 当然不是啊。
1: 哦，她是、欸、她就是准备要来偷照片的。
0: 对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在网络上面的孩子会以为对方原来是跟我一样的，
0: 對對對
1: 啊，也是女生啊，年纪跟我们也一样，应该没有关系吧？但是事实上就很有关系。
0: 是是是。
1: 嗯嗯嗯。
0: 那第四种就是假工作真片照啦、哦
1: 嗯、
0: 这部分就是用打工赚钱、哦、比如说拍内衣广告的名义、哦、诱骗你、哦、拍一些私密照、哦、比如说要问你缺钱吗，我们这边有个内衣广告要拍、哦、但是公司规定要确认你的胸型、
1: 嗯、
0: 所以你可能要拍一下你的裸胸的照片给我、
1: 嗯
0: 哦、可以的话脸也要一起入镜，我们才知道你的面相、哦、是不是和我们公司的这个需要的
1: 是不是上镜？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哦啊、那如果不答应一样又来请了、啊、就因为公司规定不勉强、啊哦、但我没有办法就给你这个工作这样子、
1: 嗯嗯
0: 哦、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骗取这个性私密影像、
1: 哦嗯、搞不好 他这个给予这个打工赚钱拍内衣广告的、嗯、这个报酬还不错、嗯、 所以这个可能就

0: 惊动之下就把照片给别人了。
1: 哎，对，没有错。嗯嗯，没有错。好，那第五种也是在上一种的延续，嗯，就是也是假工作侦测录了哈，那就是以打工的名义先利用你来陪聊哦，假装啊只是 陪人家聊天而已啊哈，然后追加，进而就是进行裸聊的部分哦，然后再测录你的裸聊的性影像哦，啊，惯用手法就是先在网络上散播一些打工的讯息哦，那有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不宜有他就进入，而只想说只是陪人家聊天而已就有钱赚哦，觉得很轻松，然后就掉入这个圈套啊。若陪聊之后，他就会跟你说：“哎，我们这个客户哦对你很满意啊，这客户也很大方哦，哦想不想赚更多哦？下次可以视讯裸聊哦，哦就用这个方式，哎，可能就不小心中了他们的圈套。”
0: 哎，像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嗯，应该男生也有可能吧？
1: 哎，这个方式，等一下我后面会再带到，
0: 哦，好，
1: 会再带到这个。
0: 好，有一点，我们先当做一个秘密，待会儿再告诉你哦。
1: 是，
0: 好，假工作侦测录，一开始还是告诉你先陪人家聊天而已，听起来也蛮轻松的嘛，哈，嗯。好，可是后续呢，还会有一些陷阱在其中。那再来呢？
1: 哎，再来就是用爱制造裸聊的陷阱。哦，那可能会跟这个女性的听众朋友，哦，那也是一样，就像上面的一些惯用手法，哦，长期的聊天，哦，聊天聊天让你卸下心防，哦，那谈到有好感之后就会提出裸聊的讯息，
0: 嗯，
1: 哦，那所以这部分也是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那个网爱真的 要很小心，哦，诈骗处处都有，
0: 嗯，
1: 哦，这是以爱情的方式，
0: 确实，
1: 对。然后第七种就是以装流氓抢裸照的方式，哦，那有一些可能你在试那个网络聊天的过程，你可能不小心透露出你的个资给对方，
0: 嗯，
1: 哦，那他可能就威胁你，如果不给裸照，我就去你的学校，去你的补习班，甚至去你家找你，哦，这样威胁要跟你要裸照，
0: 耍流氓
1: 是没有错，哦，让你因为心生危机而去交付这些裸照，
0: 但是给了之后更惨，
1: 是啊是啊，嗯，用裸照再要挟更多的裸照，
0: 对对对，
1: 嘿嘿，没有错，嗯，第八种就是跟你骗说我们的对话，哦，会限时消失，哦，你包括你传的资料你传给我之后可能几秒钟或几分钟之后资料就会自动消失，
0: 嗯，
1: 哦，用这种方式来降低你的防卫心，来骗你来传送这些私密的裸照，哦，那其实，任何的影像都可能会被截图或测录，不可能就是这样消失的。
0: 嗯嗯嗯，
1: 然后第九种的话，这个是比较是实体方面的，哦，这个部分就是会有很多就是男女双方，哦，那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同意对方来拍摄这些性私密影像，啊，但是分手之后就会以这些影像来要挟复合，
0: 嗯，
1: 哦，如果不复合，哦，就会把这些照片传给你的亲友，哦，来这个部分来要挟你，哦，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实体的部分，
0: 是是是
1: 是是是。那最后一种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我刚刚以上讲的部分都是其实很多的，嗯，受害者都是
0: 女性
1: 、哎，那我现在要讲一个就是比较多的受害者都是男生，哦，那可能会是在利用 IG 啊社群一些社群的 APP 或者是游戏的大厅，哦，那直接就会邀请你来做这个色情的话题，来聊聊色情的话题，然后最后就要不要裸聊，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些连结，你去点选之后有类似木马的程式，可能他会取得你的 IG 或脸书的一些好友的资讯，
0: 嗯，
1: 然后你在视讯裸聊的时候又被他测录了，他就直接把这个照片传给你的几个好朋友，让你感到惊恐，
0: 嗯，
1: 就说那你要不要汇一万两万还是去买游戏点数，那一般有些人就想说如果花个一两万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会先去做，但是通常你汇了之后他会一而再再而三一直要求你一直要求你去做汇款的动作，
0: 所以一开始就是不要有裸聊这件事情，后续的麻烦就应该都没了，
1: 没有错，
0: 嗯，
1: 是是是，所以这部分我们都会希望这个听众朋友是说平常我们要做好一个我们所谓的三步政策，就是都不要去拍摄，都不要去拍摄这些照片，那也不要传送，

哦，那也不要留存，哦，手机电脑都不要去留存，哦，因为这个现在的网络时代，你不晓得谁有心人会不会帮你上传，还是你去送修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哦，也有这些有心人去来给你传播这些信息密相的部分。

0: 就会外流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刚刚的三步就是不拍摄、不传送、不留存。那如果说有私密照真的外流了，那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部分我们会希望听众朋友是第一个，你一定要赶快截图 来留存这些证据，一定要先截图。第二个，千万不要去删除对方的账号，还有对话的记录、影像证据都不要去删，因为我们遇到很多的民众就是会害怕，就想要赶快先删、先封锁，就导致后续我们在侦办案件的时候缺乏这些有力的证据。所以我们都希望听众朋友不要去做删除账号、对话的部分，你就把它就是不要理他就好了，他要传什么你就让他一直传，你都不要去理他，也不要去看、因为你看你就会害怕、再就是赶快去报警、避免后续更多的伤害。然后另外是说，假设你担心你的性私密影像、被传不出去的话，其实你可以跟卫福部有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来寻求协助、他们部分会来协助你们 这些性私密影像的下架，或者是说让他不要再做传播的动作、那可以的话，听众朋友也可以跟这些、这些 社群平台的管理者、告知他们这些讯息，让他们把这些对方的账号来给他下架或终止这样子。
0: 我们刚刚聊很多、都是避免让自己成为被害人。
1: 是，
0: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或者是一些朋友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结果自己变成加害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1: 有，非常有可能、这是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的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修法之后，这个部分的确是我们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部分，尤其是、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听众朋友更是要留意、就是说、我们提醒这些青少年朋友，就是说其实在分享照片就会很有事情了、那我想要请教主持人，就是说拍摄同学裸照，或者是分享转传同学的裸照，或者是只是持有同学的裸照，以上三种行为你觉得哪一个是会有罪的？
0: 分享吧。
1: 分享，好、
0: 拍摄应该也有罪啊。
1: 对，没有错。
0: 好、那持有这个部分应该也挺有争议的，如果说他没有公诸于世，单纯持有也算有事吗？
1: 来，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好好好，来、要来揭秘了、
1: 是，答案是以上三种都有罪、包括单纯的持有都是有罪的、然后我们要提醒那个听众朋友，就是说、首先就是常见的案例，就是拍摄同学的裸照、原本以为只是恶作剧啊，所以去偷拍甚至是强拍同学的私密照、那这个部分、依照这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最高是可以处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拍照强拍，是，这是一个很重的罪、所以一定要提醒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二个就是说好喝康爱道小宝啦、所以同学之间就开始在传这些同学的私密照、尤其是男同学之间、就很爱这样子传。那这个提醒朋友、收到别人转发的这些、未成年的性影像再转传或分享、一样也是违法、那依照这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散播、播送儿少性影像最高也是处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罪也是蛮重的、就是你很不经意的把照片传给同学看，或者是说拿着手机把这个照片给同学的面前看，这样子也是算分享哦。只要是未成年的性影像，这个都是一个很重的罪，
0: 不能转传，也不能分享，
1: 是 是，
0: 更不能持有，
1: 是 是，
0: 也不能够强制的去拍摄，
1: 对对对，
0: 这些都要跟家里面的孩子来耳提面命，
1: 是是，
0: 不要以为单纯只是好玩、单纯我只是放在我的手机，这已经触法了。
1: 对，没有错。所以说要提醒朋友，就是就算是你被动接收到别人转传的这个儿少性影像、只要留着就等同持有、那持有儿少性影像也不行、最高可以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了避免触法、其实这个在、校园里面这是我们很常见很容易这个小朋友 这个学生

0: 不小心他就触法，而且他不知道这个法是这么严重的、哦、所以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维持三不：不拍摄、不转传、不持有。
1: 好，所以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相当重的罪哦。
0: 对，
1: 那要提醒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事实上成年人也一样、嗯、如果有人传送给你，我们是不是立刻给他删除？
0: 对，如果是在儿少性影像部分，其实都要把它删除、嗯，你千万不要去做下载的动作。
1: 嗯，就删除，然后不要持有，
0: 不要持有，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儿少嘛，哈。那有关于在儿少的一个性影像剥削防治上面，刚刚也提供了很多可能会是一个诈骗的陷阱。
0: 对，
1: 一旦把你的影片或者是私密照外传出去，那很有可能诈骗集团就会开始用这个来要挟，应该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吧？
0: 哎，我们在实务上的经验是非常的多，
1: 嗯，
0: 而且这个影像其实一散播出去哈、哦，你真的不知道会传到哪里，哦，这个这样的伤害、这样的恐惧，其实你会维持非常的久，
1: 嗯，
0: 哦，可能会比一般的我们一般的刑案啊、伤害什么还要久，因为你内心的恐惧，你不知道这个照片多久之后又会不会又再出现，都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听众朋友，真的是不要去做拍摄、哦、去做传送给他人的这些动作，自己手机里面有的也赶快把它删掉、哦、这样是最保险的。
1: 好，不拍摄、不传送、不留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刚刚我们的黄志瑜家防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种啊，他是用不管是情勒啦，或者是利诱啊，或者是用打工的一个方式来这样的一个借口，告诉你要来拍摄影片或者是一些这个私密照，都是常见的一些手法。那我们在网络世界当中，事实上大家呢都不是熟悉对方，那随便把你自己的影像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私密照传送出去，事实上是无意于把自己陷入一个危险的一个境地当中啊，相当的要有这个警觉。我们再稍后回来，邀请黄志瑜家防官跟我们来分享他在工作当中一些难忘的一些经验啊。那顺便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些相关资讯的分享。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下午针对大台北等12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高雄山区盛放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提醒，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盛放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盛放积水。目前正值一期花生采收期，但连日降雨重创彰化产区，出现植株腐烂、果实发芽等情形。县政府呼吁中央及早核定灾害补助，让农民能够开始下一期的耕作，稳定收入。
2: 受到梅雨锋面影响，超出作物可承受范围，成熟花生长时间浸泡在高含水量的土壤当中，不仅影响继续进场采收，也造成减产及品质下降。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农业处全力协助农民清查灾害损失，向中央争取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协助农民尽速复耕，稳定生产。
3: 咱这个彰化县内底拢总有3058公顷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生产，占咱全台湾大概是1/5的这个产量哦。那会使讲影响到咱的这个乡亲嘛，真大，大部分拢在咱的大城、咱的这个丰原以及咱的二林地区哦。那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够正视我们发生的一个问题。
2: 县府农业处提醒农民，如果田区因为这次豪雨造成植株浸泡、腐烂或发芽等灾害损失情形，请先拍照存证，可开启相机时间和定位的功能，尽速向土地所在地乡镇市公所通报，以利汇整资料，向中央争取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协助农民降低损失。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在连日大雨后，端午节连假渴望放晴。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表示，预计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尖峰时段部分路段容易拥塞，其中6月20号国五将出现北返车潮，北向恐从下午1点塞车到深夜。桃园芦竹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一举查获满载8名逾期拘留越南式联移工，全案讯后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侦办处置。记者静杰的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员警16日晚间巡逻，查缉毒驾酒驾时，途经芦竹山林路2段草子旗路口，发现一辆厢型车走走停停，行迹可疑，上前拦停，却见该车严重超载，且面对盘查，车内人员都言辞闪烁，无法清楚表明身份。员警见状，提高警觉，分头紧贴车门，呼叫支援警力到场，顺利将车内7男1女越南籍移工带回查证，最终证实8人都逾期拘留失联。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5: 经盘查赫然发现车内7男1女共8名越南籍移工，全数为逾期拘留及停留之拖延对象，全案讯后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侦办。
4: 桃园市警及芦竹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容易藏匿出没非法外籍移工热点加强巡逻盘查，展现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决心，也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雇用来路不明的外籍劳工，以免遭到重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以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1级毒品海洛因和2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食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第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承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8: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9: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7: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8: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9: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7: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0: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0: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0: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3:38，刚刚在国石西向的19.6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啊，不过车祸已经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跟福德二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左营区的富民路跟明城二路的交汇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男子分局的黄志玉家防官，刚刚跟大家呢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性私密影像可能会用一些什么样的话术来诱骗大家上当啊，所以呢除了我们要告诉家里面的小孩之外，事实上成年人也应该要提高警觉了啊。那刚刚有提到说呢，如果我们报案之后呢可能会有机会可以来找一些网站来下架，
1: 是，
0: 但是下架应该不是完全就不着痕迹吧，因为有些非法网站我们有办法介入吗？
1: 这部分呢，我先跟听众朋友先介绍，是说这所谓的影像下架是他们卫福部的这个性影像中心，在你被害人他 提供这个性影像的这些档案原始档的时候，他们会编一个所谓的杂臭纸，他们会把这个杂臭纸提供给国内外那各大合法的网站，告知他这个杂臭纸出来就会是一个性影像，所以他们会输入他们的一些程式里面，如果在 网友在传送之间有遇到这个杂臭纸的影片，他们就不会让他做播送或上下的部分。但是这个仅止于这个，比如说它是公开的，或是说一个群体的一个传播，若是个人对个人的部分，他们是封锁不到的。哦，那甚至说如果是一些地下的一些国外的色情网站的部分，这个部分因为它不是合法的地下网站嘛，所以它可能就不会愿意听从这个所谓的性影像中心的部分。那因为合法网站他们是会受到，可能会受到这个相关的裁罚，但如果是地下网站的话，可能有可能就会没办法去阻止或下架这些性影像。
0: 所以要全面的下架它是有难度的哈，
1: 是
0: 最重要的还是源头，就是一开始不要拍摄，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些麻烦出现哈。好，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啊，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了高科之后呢，目前内线有事故，所以国一北上的高科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啊，主要是因为在北上的340.3。车祸呢在内线车道等待处理当中，也因此呢后方出现了有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往北的朋友呢要多加注意。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家防官呢，在你从事不管是性影像剥削防治还有这个性侵害防治的这些工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是让你感觉到自己做这份工作是有你的使命感，甚至让你有点感动的呢？
1: 有呢。这个依据我们这个性侵害防治法的规定，如果涉犯这个妨碍性处罪的人，在

0: 受有期徒刑、哦、或者是说缓刑的处分这些结束之后，那一规定哦又会被我们警察列管哦三到七年不等哦，三到七年就看他当时所涉犯的法条是哪一类的哦。那最近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年轻人啊，刚成年的年轻人，他因为过往可能跟女朋友在处理感情的问题方面，那处理不是很理想，那所以被对方这个女生提出一些可能是妨碍刑事罪的一些的告发啦、哦、那受法院审判、哦、给他缓刑处分。那他到我们分局来报道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他对这一项的规定要被我们管制七年，他是要被我们管制七年，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啦、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感受出他对我们是非常的不友善，甚至到不配合。那我们也是把例行应该要告知他的一些法规规定告诉他完之后，签立一些文书文件之后，那我就送他下楼。那在下楼的时候，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年轻人其实我查他也是一张白纸啊，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年轻，对这个法规认知者不足，所以在处理感情问题方面会出现一些违反我们法律规定的事情，而遭受觉得他会觉得说好像他的人生没有希望，在刚出社会就遇到这样的案件。那我也跟他鼓励，跟他了解他这个案情 的始末之后，那我也跟他鼓励说，其实法官也给你机会给你缓刑、哦、那也鼓励他说，你不要认为说我们这个警察要跟你管七年，其实你是多一个，你这七年有一个可以询问法律的问题啊，还是说任何有关你在社会上遇到的问题你都可以来问我，我是 跟你做一个陪伴者的角色、哦、那跟他在门大概外面大概聊了半个多小时之后，那他回到家就传一个赖的简讯给我说，是否可以称为我，不要称我叫黄警官啊，他觉得这样太隔阂，可不可以叫我叔叔黄叔叔之类的，以后任何问题我都愿意跟我来做分享哦。那其实看到很感动啊，就是我觉得说我多花了那半小时下去跟他讲，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哦，这个人他我接住了一个人了哦、至少他以后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来咨询我，而不会再用一些比较人类最原始的，比如不管是肢体的暴力或精神暴力的部分来处理这些感情的问题、哦、我可以愿意可以给他做一个分享、哦、甚至一些合法的一些资讯给他这样子。
1: 他本来因为年少无知哦，然后在一些感情的处理上面不够成熟，而触法之后获判缓刑。那因为要常常找你们报道，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戴罪之身，
0: 没有错
1: 心里面会愤愤不平。但是有你接住他了哈、用陪伴的一个角度，用陪伴的一个角色，在他的身边，相信他就会觉得更有一个依靠。那觉得自己被理解被包容被在往后的一个人生路途当中有任何的困难，有一个人可以倾吐他的一个心声，有一个人可以来请教任何的跟法律有关的问题，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力量、哦、
0: 是。
1: 那我想这个家旁观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刚刚提到有七大类啊、哦，那做的都跟我们的儿少有关，那我们也希望黄家旁观继续的努力，因为他今年真的很棒哦，他得到我们警政署的紫丝带奖的一个肯定。
0: 谢谢，
1: 讲一讲你的这个得奖的一个感言吧。
0: 就是我觉得这份工作平常当然是除了收入之外，那我们也觉得说希望能够减少一个被害人、哦、来减少一个悲剧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哦、让我们知道说，就像刚刚我提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我好像拉住了一个人了、哦、那这种感受可能会逼我务实

0: 上所获得的一种成就感哦，对我来讲是更有意义的啦。
1: 非常恭喜我们的黄警官，
0: 谢谢，
1: 也希望你有用你的温暖跟温柔继续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民众。
0: 是，
1: 感谢您哦，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这是来自 Maroon 5所带来的歌曲3:51，谢谢福小志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1公里，也就是在来到了吉水溪桥过后啊，新营交流道之前北上的路间说看到有好几部的故障车，286也有，不晓得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导致车辆故障啊，我们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做一下补充，谢谢大家。

国十往西的指标1公里，在顶金系统入口路段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啊，利用国十往西再来到指标1公里的地方，请注意哦，有事故发生啊，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也因此呢，在国十受到事故影响，在顶金系统目前非常非常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呢，在过了高科，因为内线有事故，所以导致了高科路段目前车多车速缓慢，请您留心。在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五福二路跟复兴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交汇地方，都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的电话，请您在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来自慢慢说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神队友》。

刚提到在国道10号西行指标1公里，在顶金系统入口有事故啊，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现在在顶金系统这一带往西方向的国十还是非常不好走。此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过后的事故340.3的车祸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冈山地磅啊，从北上冈山地磅过后到高科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那请朋友们注意。除此之外呢，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汇进国道一号北上，目前也是呈现车多拥塞的状况，都要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保持。

好，应该有的车速车距，保障彼此的安全。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明天休假会由艾瑞克来代班，我们就端午节的下午一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

0: 大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另外在南下 135.7 公里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大型铁皮掉落。先前在台61线北上 20.3 公里芦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螺丝已经排除了，稍早在台65线北上 1.7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要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北上过了冈山地堡，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北上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那除了在北上的方向之外呢，目前在南下的高科路段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是受到了先前的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在顶金系统路段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再次提醒了先前在国十往西指标在1公里，也就是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当时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虽然说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的路段一样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另外来看到是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二圣一路跟和平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汉民路靠近大鹏路口，这里是在汉民公园的前面一样也是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靠近渔港高架桥北上的入口，这边是在渔港路182号的前面靠近渔港高架桥北上的入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

别忘了还是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警广感谢你的帮忙。首先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静伟所演唱的《牡丹花》。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1。那今天呢，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哦，来到我们的线上。这个是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的江世宏分局长，要请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求职诈骗以及毒诈防治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那首先呢，来跟分局长打个招呼。Hello， 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分局长江世宏。那每年6月到8月呢，都是毕业季，那许多青年朋友都准备投入职场。那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个社会新鲜人急于求职的心理，那设下了各种陷阱。同时呢，近期社会也高度来关注新兴毒品及毒驾的问题，来严重威胁我们用路人安全。那因此今天就来

0: 要跟大家分享有关求职房诈及独价房子的重要观念。
1: 是，好哦。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求职诈骗的问题哦。因为其实现在刚好是六月份，刚好是毕业季嘛。那我想，每到了毕业季，其实好像蛮多这种求职诈骗的案件哦。所以想要先请问一下分局长，目前我们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几种手法可以来跟我们先做一下提醒的呢？
0: 嗯，好的。那目前哦，就我们内埔这边来说，常见的这个求职诈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的类型，有三种。那第一种就是假真财真诈，真骗诈户。也就是说，歹徒呢通常他都是以行政助理啊，或是家庭代工，或是网拍客服等等的名义来刊登广告，那要求求职者来提供银行的账户啊、提款卡以及他的密码，那并声称说可以作为薪资转账的用途。那但实际上呢，他是却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以假工作真收费哦。那也就是说，歹徒会声称录取之后呢，他必须要先缴交保证金，还有一些训练费、制服费或设备费等等。那等到你汇款完之后，他就失去了联络哦。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假兼职真洗钱哦。那他们主要是标榜说有高薪哦，可以很轻松而免经验哦。那只需要协助来收款或是转账，就可以获利了。但呢，实际上呢，确实也是在协助诈骗集团在洗钱啊，等三种。
1: 是，所以光是这个求职诈骗，其实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话术跟手法。那刚刚分局长我们有提到说，尤其现在是毕业季嘛，那为什么毕业生会特别容易的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这个目标呢？
0: 因为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他的社会经验比较不足
1: 是，
0: 那就对这个目前的就业市场也不熟悉，那他又急于呢想要马上找到工作，所以看到一些高薪工作的机会的时候呢，就容易降低他的警戒心
1: 是，
0: 那诈骗集团也最常利用高薪免经验工作轻松快速录取等等的话术来吸引刚毕业的这些求职者。
1: 是，那我想其实这样子的话术可能也不仅仅是针对毕业生啦，因为接下来其实也是暑假嘛，那暑假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会想要找打工，那在这个寻找打工的时候也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诈骗的话术。那刚刚分局长我们也有提到说，就是有其中一个话术是就是要求我们的被害人交出你的账户，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是把账户不小心交给了对方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会非常严重。
1: 是，
0: 那账户它有可能会被列为警示账户，所以也就导致说它无法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它的金融服务。
1: 是，
0: 那如果涉及诈骗的案件，而可能会接受到一些司法调查，甚至呢会面临一些刑事的责任，所以不得不小心。
1: 是，就是它影响的层面还是蛮广泛的啦。
0: 是，
1: 还是要多多小心。那接下来就想要来请教一下分局长，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真实的案例可以来稍微分享一下呢？
0: 好的，在我们这个内埔的辖区来讲，有两个案例那其中一件就是说有大学生他应征这个网络的客服工作。那这个网络客服的对方要求要提供这个提款卡还有密码，然后能够来办理他的薪水的转账，但没有想到这个账户结果被用于来诈骗其他被害人来汇款。那最后他的账户也被遭这个警示那也必须配合我们警方来做调查，这是第一个案例啦。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有民众他要看到广告之后去应征了模特儿的经纪工作，那又被要求说他要先缴交30,000的一个培训费。
1: 是，
0: 但实际上他付款以后呢，人去楼空了，也找不到这个公司，因此求职的时候也必须要来提高这个警觉。
1: 是，所以刚刚分局长为我们提供的算是两种，虽然都是求职类型的诈骗，但是使用了不同的手法，还是提醒大家要多多小心。那我们在讲到求职诈骗的时候，其实好像也蛮常有一个口诀叫做面试的这个七步原则那接下来就请分局长来为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好吗？
0: 好的，那基本上求职的时候一定要牢记我们所说的七步原则。那这七步原则第一呢，就是你不要缴钱，不缴交任何名义的保证金还有训练费或是押金还有中介费这是不缴钱。那第二个不原则就是不要购买不购买那个他们公司所指定的产品以及他们的一个教材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的不原则就是要不办卡我们不要申办这个信用卡不

0: 进去去申办信用卡，那也不要交付你的金融账户哦给这个办卡的单户哦对象。那另外第四种就是哦不要签约哦，七不原则的不要签约。那不签署的内容的不明确的一个契约，包含本票啊，包含文件哦，这个就是不要不轻易签约。
1: 是
0: 第五个就是你的证件不要离开你的身上哈、哦，有关你的身份证啊、健保卡、啊、还有存折，还有你的印章，都不要交给其他人来保管。
1: 哦，
0: 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就是不要饮用哦，就是面试的时候呢，你不要去饮用他来路不明的饮料，还有他的一些食物
1: 哦，
0: 不去饮用。那第七就是不要非法工作哦，拒绝来从事一些哦帮忙代收款项啊，或是代转账啊，或是其他的违反工作等等。以上这七种是七步的一个原则。
1: 是好，所以刚刚分局长讲到的是在面试的时候我们有七步的原则。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觉得说这个工作机会虽然说很吸引我，但是它好像有点怪怪的，有点可疑的话，那这些朋友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查证的工作呢？
0: 那通常这种情形大概我们会用几种方式来那个提醒啊。第一就是说你去查询这个公司哦，在透过各种管道哦来查询它是不是有合法的一个登记。
1: 是
0: 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你就是上网去搜寻它公司的那个评价哦，公司评价如何哦。那第三种方式就是你可以询问亲友哦，或者是学校的一些就业的一个辅导单位哦来做一些询问来查证。那第四个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直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查证哈。那这以上这四种可以来做一个查证工作，那多一分的查证呢，也就会少一分受害的一个风险。
1: 是好哦，所以以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主要是有关于这个求职诈骗的一些相关的手法，还有实际案例，以及我们可以有哪一些的方式去做因应跟查证，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那接下来呢，我想这阵子我们在不论是这个电视的新闻啦，或者是网络的媒体，很常看到的就是有关于毒价的问题哦。其实最近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那尤其是所谓的丧尸烟弹呢，也是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接下来就请分局长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来给我们做一些相关的说明呢？
0: 好的，那毒驾呢，目前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个公共安全问题之一啦。
1: 是。
0: 那吸毒之后又去开车，那无意的话就是这个开上这个家破人亡的一个单行道。
1: 是。
0: 那近年来我们警方查获许多涉及新兴毒品的一个案件，那其中就刚刚主持人所说的所谓丧尸烟弹的毒品，是目前最令人最担忧的部分。那因为部分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会将这个毒品来掺入这个电子烟当中来贩售。那吸食者呢，会在吸入这种毒烟弹之后呢，因为由于他的中枢神经会受到强烈的抑制以及那个致幻的一个作用，那身体会出现极端的反应。
1: 是。
0: 所以这些反应的话，大概是有两种状况哦。第一种状况就是他本身吸完毒品之后会无法控制他的身体，全身会剧烈的颤动哦，颤抖。另外他会抽搐，也会站立不稳，以及反应迟钝等等情形。那这第二种的极端反应就是他的意识的会混乱，会昏迷，而且他没有办法思考，也会失去他自己的自我的控制的一个能力。那行为举止就好像我们电影中所看到那种活死人啊，或是一种那种僵尸的那种太阳。
1: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在吸食了这些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之后，其实身体是会出现一些还蛮剧烈的反应。那想当然，我想出现这些剧烈的反应还要再开车上路，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危险。
0: 没有错。
1: 对啊，所以那这些毒品对于驾驶来说，可能会导致说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导致什么样子的结果或者是影响呢？
0: 那吸食毒品完之后，这些驾驶人呢，一般来讲他可能都无法来正常判断这个路况啊，
1: 对，
0: 甚至呢他短时间之内他会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那个发生状况。那一旦如果他开车哦，在道路上如果失控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重大的交通事故。
1: 是。
0: 那许多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车祸案件都与毒品的一个影响来驾驶的能力是相当的有关系的。
1: 是，我想呢，其实我们最近很常看到新闻嘛，就是因为真的这个毒品的关系，就发生了很多令人觉得还蛮遗憾的这一些，无论是交通的事故，还是甚至导致了一些的伤亡哦。那我想，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那既然现在这个状况不断的出现，那我们警方的部分呢，目前针对。

0: 这个弃毒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行动，也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
1: 好的，那目前警方大概着重的这个工作方向，大概就是会持续来针对这个比较危险的路段哈、来执行一个路检，
0: 嗯，
1: 包含一些处所哈、

0: 那所以因此千万绝对不要心存侥幸，这样。
1: 是，我想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毒价这个部分，就是除了说讲到它可能导致的危害之外，还有讲到说警方的一些缉毒的行动，以及可能要面临到的一些法律上的责任。那针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共同的来防治毒价的问题呢？
0: 嗯，好的。那通常我们针对如何防治毒价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警方也提供了四个大概四项的一个原则啊。首先，第一就是说你一定要拒绝毒品的一个诱惑。
1: 是。
0: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不要轻易去尝试来路不明的这个电子烟或者是药物。
1: 嗯。
0: 那第三的话就是不要借车给可能会疑似吸毒的一个对象。
1: 是。
0: 那再来第四就是说如果发现疑似毒驾的状的情形也要麻烦要立即向我们警方来做一个通报。那以上这四项的大概是基本的一个防治毒驾的一个力量、嗯、那也请我们民众可以成为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力量。
1: 是，那其实近期因为这个丧尸烟弹不断的产生问题，主要也是因为好像有一部分啦，是因为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会因为朋友的介绍，然后一个不小心就接触到了这一些的毒品。那针对这个部分，分局长是不是也是要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
0: 好的，那我在这边也是在呼吁也希望能够温馨的提醒跟告诉这些年轻朋友，毒品没有试试看，不能试试看、
1: 嗯、对。
0: 那许多人呢都是因为好奇才开始接触到毒品，然后慢慢的最后就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工作与他的家庭，所以远离毒品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一种方式。
1: 是，我想分局长刚刚讲到很重要的，就是毒品真的是一条没有办法回头的路，他没有没有所谓试试看这一件事情哦。
0: 是是
1: 所以真的要多多的来小心注意一下相关的这一些资讯。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分局长是不是再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内容再来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呢？
0: 好的，那毕业季目前求职者也希望能够提高警觉，那一定要牢记面试的一个七步原则。首先就是不要出租你的账户，
1: 嗯，
0: 那也不要交付你的证件。第三，不要缴交你的不明的费用。
1: 是。
0: 那同时呢，也要第四就是要拒绝毒品的诱惑，拒绝毒驾的一个行为来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生命安全。那第六个就是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讯息，
1: 嗯，
0: 麻烦一定要立即拨打我们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个查证。那第七个呢，就是说如果遇紧急的事故或是发现犯罪的一个情势，也务必要拨打我们110的报案专线，这样子。 是
1: 好哦。那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分局长跟大家提到了有关于求职的诈骗还有这个毒驾的部分，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然后呢也学到了很多防范的方式。是，那就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内埔分局的江世宏分局长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来跟我们进行这一些访问哦。
0: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也听我们分享以及宣导哦。那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刚刚宣导上面的一些疑问的话，都欢迎来电来本分局，本分局都会将很热忱来为各位来做一个解答。那多一份警觉就多一份平安我是内埔分局分局长江世宏，感谢警察广播电台的邀请，也提醒大家守护自己守护家人，也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平安喜乐。
1: 是，那就感谢分局长，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感谢，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I'm the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7，送上来自 5050 所演唱的 Carry On。 提醒一下，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指标是 14.4 公里，这里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误闯，正在这边走动当中，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留意。以及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跟水源路交叉路口，左营区在海工东路平山国小的前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等一下歌曲声当中4:30来收听警广新闻，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的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头与一名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病毒的序列是相同的，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防蚊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2: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的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的火警，停放在巷弄里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8辆的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5: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3台汽车以及5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4: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

0: 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建设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节少不了吃粽子，但是中医提醒，真正威胁肠胃健康的不仅是吃粽过量，还是长期外食、重口味以及过量的咖啡，都有可能让你的肠胃过劳而引发火烧心，杀伤力不输于肉粽。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42岁李姓女子长期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偏好辛辣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口臭及睡眠不佳等症状，服用肠胃药也无法根治。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表示，女子经就医诊查，属于中医常见的胃火旺盛症型。
3: 端午节快到了，许多人担心吃太多粽子会造成胃胀气、消化不良。不过在门诊中，我更常看到的问题其实不是节日偶尔吃太多，而是长期重口味饮食、三餐不规律以及过量摄取咖啡所造成的胃肠负担。
4: 从中医观点来看，这类患者通常属于胃火旺盛体质，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建议不要只依赖成药缓解，而是进一步找出原因，从饮食、作息、压力管理着手调整。
2: 郭彦琪医师提醒，端午节享用美食之余，也别忘了照顾肠胃健康，若长期有胃灼热、胃酸逆流，切勿自行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5: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比较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蛮明显的，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而且像我们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在大台北地区，刚刚短延时强降雨比较明显，我们也发布了短延时的豪雨特报。而这样的降雨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明天，其实有类似的天气啊，明天各地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西南风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了，只剩在清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到了明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而其中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彰化、台东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前后都要注意防晒，而且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左右。整体的这天气状况到了明天之后，尤其在端午节连假，这个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减少，而温度方面也会比较高热，比较高温炎热的状况。所以端午节连假期间就请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7: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6: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7: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6: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7: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0: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

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39，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这里是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现在下午时间，如果说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也是有出现了一些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首先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之间，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从鹿竹往高科沿线，目前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另外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除了在主线的路段呢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之外，像是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里有出现车多的状况。而在下来平面的道路之后，在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另外在这个大众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这边是在国十往西，在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一样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及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一样也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台八八往东，目前是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呈现车多回堵的情形，准备要来利用到东向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一样是在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哦。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瑞隆东路103号前面，这里是往南京路的方向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送上歌曲《在我背上的翅膀》。

0: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1: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2: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4: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3: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4: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3: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4: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3: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4: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3: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5: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占用了中间车道的这一台故障车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那不过目前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沿线持续都还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那连带的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

南下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那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中正路往北上的方向，从中信街到神农路沿线，现在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左营的大中二路，从自由三路往民族一路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苓雅区这边，是在建国营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传来车多不好走的状况，经过的驾驶朋友都多多的小心。那另外在中山高的南下 321.4 公里，在南下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刚刚说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上呢，是有这个铁制品掉落的状况啊。在中山高南下 321.4 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请多加的留心在内线跟中间车道这边有铁制品掉落的状况。而在国石往西 14.4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先前说在外侧路间黑色狗狗走动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了。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5，那我想今天在上下班时间有利用到高南公路的驾驶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因为时间早上的时候呢，好像在上班时间，高南公路也是出现了车流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状况哦，甚至呢，在社群网络上就很多人当时呢都发文在提问说，哎，到底为什么今天这一个路段呢会塞成这样哦？那目前呢，在下班时间哦，这个地方之所以车多呢，主要呢是因为刚刚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关系，这个是在高南公路1003巷口，就在金属中心的前面，目前呢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2部小客车以及1台机车的交通事故。而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车流量呢都是相当相当大的。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在高南公路，就在金属研究中心前面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心注意，这个地方目前在内线车道有发生2部小客车以及1台机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路段现在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以及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目前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建国一路这边，一样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另外是道路的状况，在台82线往西，指标在23.1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头疼的心愿连接你我的心声，来自国中佑所演唱的《爱丽爱丽爱告 day》。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点，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321.4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216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堆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0.6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12.2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 20.6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2线西向 23.1 公里嘉义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 8.3 公里到

0: 8.2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树枝掉落，请小心。以上花社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2: 咦，隧道在说话？
1: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2: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1: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2: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1: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2: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1: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0: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3: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1: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赞哦！
2: 哇，这么好哦！
1: 对啊，屏东县33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6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1: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有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21.4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的铁制品，就在刚刚已经是减走排除。还有包括在台一线的这个南下方向啊，在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就在下桥之前内线车道掉落的木栈板，一样也是收到排除的消息。

好的，那目前说在这个高雄市的南子区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呢，是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留心。还有是在南子区的高南公路1003上口往南下的方向，这边是在金属研究中心的前面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以及机车的事故，那这一起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内线的车道，而这个地方现在刚好是下班的时间，所以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这个路段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相当的大。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正好准备要来利用到高南公路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了，目前在金属研究中心的前面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九如营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营路往东，这边是在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这个建国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以及在前镇的中山色路，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方向，现在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

外市道路的状况，在台86线往西指标是 8.3 到 8.2 公里，这边是在仁德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匝道口有一些树枝散落的状况了。在台86线往西仁德交流道路段，说在这个匝道口有一些树枝散落一地，在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也是多加小心，这个散落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

那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都别忘了还是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

这来自柯以敏跟林志炫在1997年所发行的作品，歌名叫做《爱我》。感谢了一次驾驶朋友的回报说，目前呢在屏东市的民生路跟广东路的交叉路口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现在是下班时间哦，再加上施工的影响，在民生路的双向呢通通都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可以的话会建议大家尽量的来改道行驶。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屏东市的这个民生路跟广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受到了施工作业的影响，通通都是车多，尤其是在民生路的双向，现在通通都是呈现回堵，通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如果说你还没有来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会建议你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以及再次提醒，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在高南公路1003巷口，就在金属研究中心的前面，目前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而这个路段目前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松山街二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松南街的交汇路口，一样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如果说你是在左营区的驾驶朋友呢，目前包括在大中营路跟民族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哦，一样都是车多速缓。还有包括在大中营路往西，这边是在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像是在大中二路，从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沿线，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目前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

那另外像是先前说在高雄市的鸟松区这边是在中正路往北上的方向，从中信街到神农路沿线一样也是有传来车多的情形。如果说你要利用到这些市区车多路段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在麻烦你随时来跟我们再做后续的补充更新。这里是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8，送上的经典作品来自裘海正的歌声。

了，那目前呢是占用到外侧的车道，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呢是来到了男子监理站附近，请多多的小心，就在这个大门口的前面，在德明路往土库路的方向，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暂时的停放在这里。以及在屏东的民生路跟广东路口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导致目前在民生路的双向通通都是回堵的状况，还是会再次建议大家来改道行驶。而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高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了高科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北上在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通通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以及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在台南系统来到了新竹交流道，车行速度都是不到60公里。如果说你是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十东向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在国十往西这边是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大概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都是比较辛苦。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往西指标在 15.5 公里这边是在下营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而至于先前在台86线西向的仁德交流道路段，先前说在匝道口所散落的这些树枝，就在刚刚已经都是捡走排除。等一下在5:30过后，我们准备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最后送上来自游鸿明所演唱的一天一万年。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且无休假，还限制住在山区货车车斗生活，到野溪抓鱼虾果腹。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五名被害人，启动安置保护机制，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合法的工作机会。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五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仲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4: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奸淫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3: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少年去台北参加电竞比赛之后失去联络，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跟台北市警局中正第二分局共同合作，在网咖的包厢找回玩得乐不思蜀的少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少年小豪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独自外出发生意外，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他可能前往的地区和处所，马上通报台北市警方跨区协助巡查。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李俊杰分队长说，
5: 透过联系台北市的中正第二分局共同去查询，那发觉到他去台北主要是要参加电竞比赛，那参加电竞比赛之后却未返回住处，所以说我们就在附近所有的网咖去寻找，那皇天不负苦心人，最终在网咖顺利寻获小豪，那顺利将其带回。
3: 高雄市少年队表示，当时台北市协助通报的派出所同仁已经准备下班，一听到少年可能有危险，本于警察初衷接下寻人任务，积极跟高雄市警方联系，凭着辖区查访的工作经验，两单位共同努力，在4小时内顺利帮着

0: 家人找回心头肉小豪。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佳节前夕，高雄三民街友中心举办温馨的端午同乐会，邀请街友一起感受节庆的团圆氛围，同时也宣布高雄漂泊中继站正式起航，希望为街友漂泊的朋友提供一处可以短暂停靠的地方。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目前设有两处街友服务中心，为了陪伴街友走过人生低潮，社会局自今年五月起在三民街友中心试营运高雄漂泊中继站，也安排就业培力课程与社工陪伴，让街友在人生的转弯处有机会慢慢找回生活的节奏与自信。曾长期露宿公园的街友阿超，过去只能在公园简单的梳洗，如今在社工的鼓励下，他走进中继站，洗去身上的疲惫与脏污，也透过就业辅导与支持服务，逐步朝向稳定的生活迈进，踏出回归社区的重要一步。救助科科长陈秀文说，
2: 街友服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理解，在这一次的端午同乐会，透过节庆让街友们感受到过节的气氛，也让高雄漂泊中继站的服务据点让更多人知道，未来高雄市将持续去整合街友的一个服务，打造更友善更具包容力的社会环境，守护每一位弱势族群的一个权益。
1: 民众若发现有街友需要安置或相关的服务，可洽三民街友服务中心，即高雄漂泊中继站或凤山街友服务中心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日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的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3: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市场工作坊以及五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影音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1: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全球11强占2席，台南无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永康奇美、柳营奇美双院连霸全球无烟医院金奖。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营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5: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跟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4: 柳营奇美医院院长周伟宁也说，
6: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戒烟员工的戒烟率可以达到75%，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4: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7: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4: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宜居小东社宅举办入住典礼，在端午佳节前迎接新住户。市长黄伟哲也祝新住户送上入住礼，欢喜迎接社宅新生活启程。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鼓声跟舞狮表演中，台南宜居小东社会住宅举办入住典礼。市长黄伟哲表示，这是市府首座自建社会住宅旗舰案，位置跟生活机能极佳。
8: location 非常好的， 离成大近，离公园近，离学校近，然后又离车站近。

0: 的这么好的地方，哦，来新建这个小东公宅，那也将来负担起这个地方进驻之后，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会成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台南的社会住宅公共住宅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
1: 都发局指出，宜居小东收到了3103件申请案，抽出376户，中签率13%，其中有一成的招租户是婚育户。宜居小东也规划设置幼儿园、日照中心跟店铺，可满足育儿或长照家庭的多元需求。地下空间增设停车场，也是台南第一座跟社会住宅合并开发的公有地下停车场。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各地为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2度。明天南部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零星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3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紧接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在高雄小港地区，在中山四路机场出口这边呢，据报有交通事故哦。那下班时间，中山四路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请您小心闪避。苓雅区呢，在五福一路147号，五福一路在靠近金门街也是有交通事故。苓雅区的五福一路跟光华一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传出，都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了。那稍早在国石西向3公里，也就是在过人五还没有到顶金这个路段，外线车道呢，据报有2部小客车发生事故。不过这起车祸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在下班时间国石西行从仁武一路来到左营端，沿线车流量是相当大的，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同时国石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一样，下班时间走起来会比较辛苦哦，所以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石呢，会有间接性塞车的一个状况，车速会变慢下来，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不好走，台88线西行从大寮要前往凤山沿线开始涌现下班车潮，尤其是西向的大寮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往西的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沿线，现在也是不好走的。其余下班时间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像是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出口沿线，南子区西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以及苓雅区的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呢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也都涌现下班车潮了。左营区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大中民族路口往西

0: 方向，沿线上也都是不好走的。左营大中路以及民族路目前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以及大中快速道路目前东向要下华夏路出口也是不好走，还有刚刚提到东向要衔接国十沿线上的车流也都会比较大。左南地区的左南路从后昌路要前往翠华路哦，现在南下路段，翠华路呢目前从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滩这一带来到胜利路南下方向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高南公路呢目前南下路段从这个过了路桥之后一路来到八德二路一样是不好走的。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呢从地下道到中安路现在在南下这个方向哦，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另外预计在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中山高速公路从冈山交流道一路来到高科交流道北上的主线道配合施工会再度封闭，请加什么提前规划改道路线。最后呢要提醒您，在6月19到6月21号将会在高雄爱河举办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所以呢管制路段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了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之间，从6月19到6月21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12点会实施交通管制，全线禁止车辆通行以及停放。河东路的部分呢，在6月18也就是明天上午8点到6月22号到下个礼拜一中午的12点，河东路从中正四路到大同二路之间南下的车道是全线封闭的，并且呢不开放汽车来停放，北上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那同一个路段呢，在6月18号下午的6点一路到6月21号晚上12点呢，靠近法院这个地方汽车停车格位将会转换成机车停车格位，所以请开车的朋友特别留意。那由于现场的停车位相当有限，还是请您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好的，时间来到5:46，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有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苑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古前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俊杰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补充一下，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68.6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指标368.6公里，目前请避开内侧车道，这边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2: 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

0: 吃的芒果10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1: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0: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1: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0: 哎，你怎么知道呢？
1: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2: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时间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张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屏东地区车多路段，在林洛及南州交流道的周遭路口是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建国路和和生路的双向沿线。民生路段、中正路段以及瑞光路段的双向沿线都有车多的情形。那在林洛乡中山路段、内埔乡的中正路段以及潮州的延平路段，还有台二十四线沿线，从屏东市到长治乡双向车流也偏多。那请驾驶朋友们注意。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一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是在屏东市广东路49-1号前。那警方已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不要任意停留观看。那另外在里港乡平10-2乡道靠近石望汽车货运的路口，红绿灯有不亮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时多加注意，并礼让左右来车。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曼云。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6 公里，也就在三多出口前内线受到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跑走。南下的永康出口、南下大湾出口，目前都有车多排队行行。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沿线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南点击系统要护路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瑞龙中正路出口、瑞龙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五甲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行行。北上受到先前368.6公里内线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五甲系统一下来，一路到三多出口，沿线车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

0: 乡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行速度相当缓慢，也是这个非常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要一路到南一三三路口，沿线这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从仁武一上来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主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从6月19号到21号连续三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到21连续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的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嘉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提醒一下，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中华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跟翠华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事故，在左营的中华一路往北上方向跟翠华路口目前有发生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鹿竹区有朋友提到说，在复兴路就在高科联络道的下方有路面下陷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如果说你现在在中山高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驾驶朋友，指标呢大概是353公里，请多多小心。有驾驶朋友提到说，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呢，疑似呢是有危险驾驶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三北上的竹田系统，要接台88西向的匝道，说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一样多加的小心。来自信跟阿令所演唱的《狂风里拥抱》，等一下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68.6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准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 370.5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土城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1.5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 1.3 公里。台74线西向 20.4 公里潭子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箱子掉落，台84线西向 15.5 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掉落轮胎皮，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

0: 酷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6:05，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先前在中山高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发生的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这个地方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其他要麻烦你来持续注意的状况呢，也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在370.5公里，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它是没有摆放警示牌，但是有闪警示的双黄灯，经过再多多的小心留意了。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目前在靠近田寮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的货车暂时停放在这里。以及在这个高雄市的左营区中华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跟翠华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发生了汽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在左营的中华一路往北跟翠华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另外在这个屏东市的庄敬街二段跟中正路口，在屏东的庄敬街二段跟中正路口，刚刚呢也说有发生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高雄市的湖内区，这边是在中华街跟湖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的孔宅八路靠近孔宅七街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收到了事故的通知。那再来看到是在台南的部分，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永福路跟友爱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台南市的北区前锋路跟东风路的交汇路口，各自也都收到了交通事故的消息。

那另外呢，是稍早之前在楠梓区的高南公路1003巷口，也就是在金属中心前面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说是移到了北上的路旁边。

边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目前在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在过了路桥之后呢，一路来到了巴德二路沿线，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啊。下班时间要利用到高南公路的朋友，还是再多加留心注意。目前在南下的方向过了路桥之后，一路来到了巴德二路沿线，持续的都是车多不好走。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那有一个今天晚上原定要施工，但是后续收到了取消的一个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哦，从冈山到高科路段，本来原定说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要来进行土库排水桥改善工程的作业，但是呢，因为这个施工呢，目前是已经提前的完工了，所以呢就取消了现场的封闭作业，也因此呢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如果说你要利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驾驶朋友，基本上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利用的。先前的这个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收到了提前完工的消息，所以今天晚上这个路段是可以放心来通行。

那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持续的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的6:17，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好了，今天在下班时间来说，天气的状况呢是有明显的好转，但是呢，因为是下班时间，所以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还是会有一些车多的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像是目前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了永康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陆竹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以及在北上的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目前在关庙路段看起来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点。而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在国道八号往西，目前说在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有白色的小客车抛锚停放啊，在国道八号往西，目前在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停放了一台故障的白色自小客车。那持续往前来到国十西上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新吉交流道沿线，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还有在西

一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部分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也是有出现了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再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市区，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呢在左南路从这个后昌路往翠华路沿线目前在左南路从后昌路往翠华路南下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路往九如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这边一样，也都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

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斜张桥的路段，指标呢大概是385.4公里。当时说在外侧路肩呢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的状况。那目前是说已经没有看到这一只狗狗了，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斜张桥的路段，目前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

这是来自2001所演唱的歌曲《俄阿米萨》，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仔路靠近富国路的交汇路口，有传来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左营区。

况，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台84线往西指标是 15.5 公里，这边是在下营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一样也是有轮胎皮散落，经过都还是在多加的留心。那再来带来的是有关于施工的状况了，是在稍早之前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屏东的民生路跟广东路口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屏东的民生路跟广东路口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导致在民生路的双向，通通呢都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有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再来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目前在屏东的这个民生路跟广东路口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

那如果说你在下班的过程当中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别忘了在电话拨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那最后送上这一首来自周杰伦所演唱手写的《从前》。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房屋通过依托咪酯类改列一级毒品，制造贩售最重可处死刑。 AI 消费与传产回温，今年经济成长有机会破1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为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使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食用一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一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默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一多咪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一多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施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军将于22到26号展开计划性立即备战操演。军方指出，此次操演想定是敌军尚未发航阶段，着重常备部队的初期备战作为，验证当中共有所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以及三军联合作战能力，全面反制潜在威胁。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8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8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5: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清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在8.4兆到8.5。

0: 罩，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1: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机关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染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另外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4: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5: 应该是这样讲，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4: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5: 可以吗？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齁、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3: 罗宇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车林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纵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以两个国安罪法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蔡毅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委关切今年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7: 立委赖瑞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渴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8: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9: 9.33。
8: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的推估，
9: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8: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9: 对，
8: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7: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

0: 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计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七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预计七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六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两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六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施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六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3: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六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2: 施崇良说，六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 65.9 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五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标板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5: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4: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期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制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前年七月，三重一名员警遭食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九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制毒驾，警政署去年十一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7: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4: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8: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4: 推动毒品脱衣快筛的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8: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

0: 微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0: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1: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沿线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在此车阵当中，先前南下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2.2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有大塑胶带掉落，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堤顶一路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有铁板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健康。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3: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2: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

0: 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1: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0: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实时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4: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委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3: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预防 HPV 感染引发的多种癌症与疾病，新北市持续推动国中8年级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政策，协助孩子及早建立防癌保护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5: 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之外，也可能导致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由于目前尚没有特定药物能够有效清除 HPV 感染，因此接种疫苗是最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方式。新北市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目前公费提供符合资格学生免费接种2剂 HPV 疫苗，以市价每剂大约3000到7000元，完整接种可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到14000元的费用，让孩子能够获得健康保障的同时，也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6: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5: 此外，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尚未接触病毒前完整接种，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尤其9到14岁青少年仅需接种2剂即可建立良好免疫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日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8: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市场工作坊以及5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影音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7: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

0: 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桃园一名休假员警开车途中，见男子行迹可疑，暗中观察，发现他极可能是诈团车手，立即通报支援，最终及时逮捕，并查扣70万元赃款和犯罪证物。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案发当时，桃园分局中路所休假员警开车途经从法路，见男子神情紧张，四下张望，十分可疑，便提高警觉观察。其后男子和疑似被害人碰面后，将对方带往附近公园。此时员警研判其可能就是诈团车手，面交取款，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到场对犯嫌实施盘查，结果确认43岁公姓男子就是车手。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3: 休假员警发现疑似诈骗车手与被害人面交款项，立即通报支援并执行查缉，当场查获车手一名，查扣赃款新台币70万。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15件，车手相关犯嫌120人，成功拦阻可能遭诈金额约1.25亿元。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切勿轻信网络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话术。若遇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检测酒测值超标，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42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三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4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大雅警分局于案发后3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5: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时2分在大雅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嫌，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迷醉状态。大雅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3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端午节将至，全台高温闷热，国民健康署提醒，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因生理调节高温能力较弱，若未做好预防措施，就容易造成热伤害。同时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要诀，第一点是保持凉爽，聪明穿搭与环境降温，即使待在室内环境，也应留意室温，可适度开启冷气与搭配电扇循环，达到降温效果。第二点是补充水分，遵照医嘱适量饮水。第三点是提高警觉，留意用药与身体警讯。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是8.8公里，堤顶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西武高架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猫咪出没在护栏之间。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三号隧道外线车道车牌2062/2062冒许多的黑烟。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59.6公里凤鼻尾隧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中壢转接道一路北上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壢，时速都不到40。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了，南下的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拥塞。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不到60公里哟。台65北上的板桥一到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跟板桥二一路往土城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台74线雾峰一路往西往北到太平，东向南下的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下班的车流加上下雨，请一定要保持车距。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彩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0: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0: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3: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4: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17号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的收听，不管是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哦，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那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道路上的状况了，尤其在国道方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嘉玲你好，晚安。
1: 杨总晚安，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最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

0: 中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南直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金系统要或者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去渐进。最后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从6月19号到2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到21连续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以上感谢南区交控中心当中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谢谢你，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0: 拜。
1: 好，目前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哦。假设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可能是呈现是车多排队的话，还是说代表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那目前单纯车多的情况，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发挥您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至于这只猫咪呢，刚刚稍早听众朋友看到在国一北上就永康交流道前这边地方哦，大概在 322.5 公里处有猫咪呢误闯上来了，那也不晓得他现在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在永康交流道之前，是不是还有一只猫咪在这里哦？当然，如果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帮忙拨打一下这一支专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感谢你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这3个小时，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8点有谁想交朋友，有要访问到呢一位执行长哦，要来跟你分享有关于歌仔戏，而且呢这个活动是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哦。如果说你听完也感兴趣，毕竟这个总奖金高达了190万哦，可以来看看他们的网站，然后呢是有老师的一个影片可以让你学习，那你可以把自己录下来去参赛，哎，有机会可以入围，或者是那当然是能够晋级到复赛或决赛的。你也可以先上到杨纯的脸书或 IG，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 上来看一下呢。今天晚上的访问还有包含了活动内容了。哇哦，今天第一首歌有点给他热情哈，来为你送上是黄小琥的这一首作品《热情的沙漠》。

0: 来自黄小虎的这一首《热情的沙漠》，晚上7:16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那也麻烦呢大家帮忙注意一下这只猫咪、哦、是有什么事情，甚至是呢是在哪里了。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交流道之前，有听众看到说呢一个猫咪就出没在这个护栏之间哦。所以如果说你有遇过，或者是你刚好路过这里有看到猫咪的一个 正确位置，还是说呢有什么样的状况要来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6月17号有两个日子，先跟你介绍第一个哈，这个日子呢叫做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所以我刚才特别挑选了热情的沙漠。其实这个日子呢是要提醒我们说，全球有许多的土地正是因为过度开发或者是一些气候的变迁，慢慢的在失去水分了，所以可能到最后就变成是一片呢荒漠也好。所以当土地变得干枯，或者是水资源变得很珍贵，不只是人类会面临到很大的考验。那尤其像另外一个日子的话呢，是跟鳄鱼有关系哦。今天6月17号也是呢这个世界鳄鱼日。所以像不管是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好了，其实人类面临到这些水资源的缺乏等等的时候，像很多的鳄鱼也是非常依赖这一些湿地生活嘛，对不对？所以在他们世界的栖息地也是正在无声无息的缩小当中，在生存的路上呢真的是跑得越来越吃力了齁。所以要麻烦大家，不管呢今天是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还是说世界鳄鱼日，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议题了。

来自凤小岳这首作品叫做《帽子里的恶魔》，晚上7:22，我是杨纯。好，正在开车或骑车，每天晚上来到这个时间点，一定要再三的叮咛你哦，从这个7点到10点都要提醒你说呢，尤其刚上车的朋友哦，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并且呢，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车距势必要保持好的。今天聊到了有关于世界鳄鱼日哦，你知道鳄鱼它真的是一个天生的潜伏大师，毕竟它可以静静的在水面下待上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就只露出了那一双非常亮晶晶的眼睛在观察有没有。而且也很有趣的是，鳄鱼虽然说它们的外表啦看起来是非常凶神恶煞，或者是很有一个坚硬的铠甲，但是很多的鳄鱼妈妈它们内心是非常温柔的耶，因为据说他们会用嘴巴小心翼翼的呢含着刚孵化的小鳄鱼，然后把他们带到安全的水域当中护送他们长大，所以呢他们也是非常暖心的哦。那另外的话，刚提到说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的话，讲到水资源的匮乏跟珍贵，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简单的一些小习惯，包含像你在洗手的时候刷牙随时呢关紧水龙头，然后多吃一些在地

低碳的蔬菜，甚至你出门呢，随手带一个随行杯，少拿一个塑胶袋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响应方式。这一些看起来看似起眼的一些生活举动，其实都是带给地球跟带给所有地球上的万

晚上7:27，刚已经接收到说一个讯息哦，稍早提到有一只猫咪本来是感觉是误闯上了国道一号北上永康交流道之前嘛，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已经经过这里没有看到小猫咪了，那它可能已经顺利的下匝到了哈、哦，然后如果说呢还有像是掉落物，甚至有号志灯异常的情形出现在车道上面，或者是呢在马路的十字路口等等的话，也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我们警管哦，0800-0001235。而稍早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另外在整个道路上面，从1968路往头南部地区这边的话都是呈现绿色灯号，有部分车流或者是匝道呢出口这地方还是有微微的车流，是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麻烦都帮我们特家留意一下下了。待会在晚上7:30过后，同样呢也是会来进行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然后在下半段落也挑选了最新的几则最新娱乐消息在空中提供给你啦。

哇，我觉得我今天讲话算是比较正常一点点，昨天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正常，原因是因为呢，我又去拔了最后人生最后一颗的智齿了。而且我觉得昨天那一颗，据说医生讲说啦，他是说我后面那一颗是真的真的比较大颗，比较粗一点点，所以真的还花了一点点时间之外，在拔到，因为他的嘴巴要张得很开嘛，甚至连我的嘴角呢，好都有一点点那种微微的伤口，有没有？因为太撑太大了。那还有没有像上一次？上一次我拔完之后，大概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呢，都是处于那一种，就是有点像嘴巴破皮的感觉。但这一次的话呢，还好哦，今天第二天恢复状况还不错。待会就。

东马点休蛋积累，在7:30，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一样在为你来提供最新的娱乐消息。有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转5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军 T-34C 教练机在2号坠毁，造成飞官郭俊南、卢继佑殉职。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联合告别式，亲自颁发褒扬令，表彰郭俊南、卢继佑恪尽职守、作育英才的贡献与付出，并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感谢。朱瑞森报道。
2: 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日前由中校郭俊南、卢继佑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起飞21分钟后于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追敬故空军中校郭俊南、卢继佑为空军上校。赖清德总统在联合告别式上亲颁褒扬令，总统表示他怀着沉痛不舍的心情送别空中勇士郭俊南及卢继佑，并透过颁发褒扬令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3: 最后我要对俊南、继佑说，谢谢你们，任务已经完成，请卸下重担，放心飞翔，我们永远以你们为荣。
2: 随后总统在司仪领导下到郭俊南、卢继佑的灵前献花，并行三鞠躬礼致祭。离场前总统也特地向家属慰问致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的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杨欣报道。
4: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4: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事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律拟定律师法的修法版本，目前正在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林允成报道。
6: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这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是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7: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务院报告进度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6: 法务部

0: 不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4: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3: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4: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3: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4: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3: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4: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3: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5: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0: 时间来到晚上7:39，要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跟加入，还有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收听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都下列机器哦。南部地区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不管是在国道、快速道路方面，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其他路段还有什么样的状况呢？首先也来看一下，在高雄这边地方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只有多出了在高雄大寮区大寮路这边有一起事故之外，稍早也有一起呢，是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其他地方不管在屏东、台南、高雄，甚至在嘉义地区，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消息，想要来贴心叮咛给现在正在呢开车的好朋友们，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活动即将在7月4号的时候呢，就在高雄登场哦，就是呢高雄啤酒音乐节当中，真的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韩籍明星们哦，都要来到现场当中，而且像这一次呢，首次来参与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艺人的话，当中就含了这一位来自南韩的天王，就是 RAN。而且 Rain 呢，他很开心也很兴奋，是希望说呢，到时候来到现场当中跟大家一起狂嗨之外，更兴奋的放话说要把这个梦时代前的广场直接变成超大型的户外疯狂派对哦。而且近几年其实算是蛮常来到台湾啦，而且除了可能最爱的麻辣火锅跟牛肉面让他是念念不忘之外，更预告说当天除了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些经典的他自己的神曲之外，也包含了全新单曲，也要在高雄的舞台呢迎来全台的首度演出哦。好啦，毕竟有提到这个酒精饮品哈，还是希望大家真的要理性的喝酒，然后甚至是喝酒的话就千千万万不要酒驾，不要开车了哈。好啦，到时候有去参加活动的朋友可以呢来期待一下 RAM 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演出了。

听到的是来自 Ram 所演唱的 In My Bed。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呢，刚刚有提供了一个即时讯息给我。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准备会往台八八东向的朋友，他刚刚说有看到内线车道有一台休旅车呢故障抛锚了，有打着双黄灯。但是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刚会到台八八，应该说刚会到台八八这边的转弯处。如果说他休旅车故障是在转弯处的话，哦，那就危险了哈。也许呢，你车速真的是过快的话，在转弯的时候会不小心没有看到这台休旅车，所以如果你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准备要汇往到台八八东向，从五甲系统要往凤山方向前进的话，留意刚听众说在内侧车道呢有看到一台抛锚车出现哦。

好，那现在的话呢，也来跟大家分享第二则娱乐消息。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呢，演艺圈当中一个超经典的荧幕 CP 哦，包含了像邱泽跟柯佳嬿，他们继《小资女孩向前冲》跟《碧曲女人》之后，哎，真的是相隔了11年，终于再度合体了。这一次两个人，算是真的是全新的挑战跟突破。原因是因为呢，他们主演的这一部是心理惊悚的电影，叫做《洞穴》。邱泽这一次在片中饰演是一个为了家庭打拼，但是却意外买下了凶宅的好丈夫。然后柯佳嬿则是呢，撕掉了之前在演这个《想见你》的时候那种文青的形象，算是真的挑战了就是成为妈妈这个角色。因为片中她有一个5岁的女儿，所以算是饰演一个非常勇敢的母亲哦。这样的演技真的还蛮值得关注一下下的。究竟他们彼此会展现出什么样的超狂演技？到时候呢，可以来锁定一下这一部惊悚的，算是心理惊悚，对，他特别括号写心理惊悚的一个电影，叫做《洞穴》。那提到过去的话，曾经柯佳嬿跟邱泽嘛，他们有一起主演了《小资女孩向前冲》，所以呢，哎，再度挖出了我的好朋友的歌曲了哈。当时候这首歌的片应该说是小资女孩向前冲的片头曲，搭配上的就是 Jennie 卓文萱的不要不要，晚上7:49。

听到是来自 Jenny 卓文萱所演唱的《不要不要》，晚上7:52。现在目前在南部地区，从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呢，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朋友大驾驶朋友的倒撒缸，持续有路况就来通知我们警广哦。好啦，最后一则娱乐消息呢，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史瑞克这一部动画作品，因为影史上第一部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系列哦，史瑞克的话呢，整整睽违了17年的时间，那也在今天终于释出了这个史瑞克第5集的第一支超狂的预告。所以接下来可以看到说呢，官方已经确认像史瑞克啊，然后费欧娜，然后等等的这些角色的话呢，都会全数回归。那这个上映的时间呢，则是会选择在是在明年的时候才会上映了，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但至少让大家知道说呢，史瑞克还有续集，第5集即将在明年2027年的7月2号要正式上映了。我是想说史瑞克有什么歌曲啊，那其中有一集呢也有播放了这一首歌。

晚上7:57，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来到了星期三嘛，星期三有时候会进行这个谁想交朋友，访问到了很多朋友呢，在空中跟你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或者分享活动。像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一位的话，是来自我们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当中的曹一和执行长，他们呢也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而且呢现在如果你待会听完这个我们活动宣传之后你也有兴趣，其实呢你会想说啊我连歌仔戏怎么唱或者是呢这块领域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有机会呢可以来拼一下这个奖金嘛，对不对？因为这一次活动的话总奖金高达了190万元哦。而且第一关我觉得入围本身就已经有奖金了，你可以挑战看看。因为初赛的话呢是会邀请大家用手机录下60到120秒，等于说2分钟的一个演唱的影片，你上传到官网哦，就能够轻松报名参加了。那如果说没有经验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他们的这个报名网站当中啊有老师演唱的版本跟卡拉版本，所以你可以呢学习一小段之后然后把它拍下来，只要在8月31号前呢参与就是参加报名的话就 OK 了。你想想看大概呢还有2个月多的时间哦，可以来好好练习那么一首歌啊，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执行长呢在跟我聊，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想说本身是蛮喜欢唱歌的，但是要唱出歌仔戏的那一种风味的话还真的需要好好练习一下下。所以我也还没有挑选好我要唱的什么歌，到时候如果 OK 的话啦我也来去参加报名一下下。至于呢相关的一些活动详情你也可以先上到我的脸书或 IG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 po 文当中有什么样的讯息，然后搜寻一下关键字看一下呢

0: 么样报名也好，或者是呢活动简章等等。待会八点钟也邀请到我们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第四届的活动。八点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进入到下个小时的节目啦。我也许不来，搞不
1: 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了堤顶的路肩，休旅车抛锚，有乘客下车很危险哦。国一南下61.2公里，中立城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的台一线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路灯也不亮。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的东湖到台北双向五股到林口，桃园路段的桃园到中立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好，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金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金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朱小姐洽询。
4: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4: 答错。
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4: 恭喜，答错。
5: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4: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来，首先帮这位白小姐呢寻找一下她的这个行李袋哦。她说在今天傍晚6点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计程车司机载到她。她说在傍晚6点的时候，她从巨蛋2号出口这地方搭乘了您的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广场这里。啊，她的这个行李袋呢就放在你的后车厢凹道下哦。所以不晓得呢有没有计程车司机回想一下，在今天傍晚6点的时候，有载着一位小姐，然后从这个巨蛋2号出口，然后搭着您的车前往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广场这里，她的行李袋不小心呢就放在你的车上了。那也想麻烦一下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可以把它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哈，感谢您。另外也有看到在今天晚上8点开始之后会进行相关的施工，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的话呢，在凌晨3点之前都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性的维护。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转5就可以了。好啦，来到8点，然后星期三呢限定的这个访问节目就叫做谁想交朋友，今天邀请到哪一位朋友来跟你认识呢？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我们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执行长曹怡和执行长，欢迎。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执行长曹怡和，请都叫我怡和。
0: 哦，怡和就好了，是不是？怡和公主的感觉，是不是看这个什么《甄嬛传》之类太过着迷了？不过我觉得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之前，还是可以来聊聊说呢，我其实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有台湾歌仔戏的一个推广基金会存在，所以势必我觉得可以请怡和公主没有啦怡和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基金会是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成立，为什么会有这个基金会这样子？
2: 主持人你这样问哦，就表示我们做的推广效益不大好。
0: 不是安共啦，
2: 今天才知道我们
0: 我知道歌仔戏
2: 是，对，就是大概在两年前其实我们才今年才迈向第3年，
0: 嗯，
2: 对。然后在原本那个宜兰传艺有一个南部的传艺园区，在他们的传艺园区有一个就是歌仔戏中心，然后同步成立了一个歌仔戏的推广基金会，那主要的业务就是在推广歌仔戏啦，
0: 对。但是他的年龄层其实是没有分的，没有区分的
2: 年龄层。你是说我们基金会吗？基金会最年长的大概就是我跟副执行长
0: 是这样子吗？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既然来到了这个基金会又是跟歌仔戏有关系的，那自己本身歌仔戏这个领域是从小什么样的开始接触，然后到后来你觉得好像可以来成立这样基金会或是担任执行长这个重要角色？
2: 这个部分啊，真的没有什么励志的故事说从小看到歌仔戏的那个所以励志看了鱼儿那个逆水前进，所以励志要怎样，真的没有这样子励志的故事，就主要纯粹就是主要是我的恩师

0: 茂贤，林茂贤他是盖尔西推广基金会的董事长。当他受所有的董事们选为董事长之后，他就打一通电话给我，就说：“我需要你来帮我。”就这样。那因为这位老师是我一辈子都受他提携，所以当他这样讲，其实就觉得
1: 没有拒绝的权利。
0: 我一般有点人性，就不会拒绝他这样子。其实一辈子受他提携啦，我在念静宜中文的时候。茂贤就是我的老师了嘛。那他当时在宜兰县文化局的南洋戏剧团，宜兰县立南洋戏剧团担任副团长。他那个时候我一毕业就叫我去那里了，对对对，等于是说我从职业生涯的起点就是个歌仔戏。那当然后来我其实又去做了生意，我又去当了编剧，我又去当了老师。我觉得在外面的这些历练很棒，让我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在自己的歌仔戏同温层会觉得哇，好像一片蓬勃发展，但是在别的领域别的环境，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对不对？对，或者是甚至不认识歌仔戏。那我觉得再回来这个领域，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去突破同温层的想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
1: 原本可能不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发展的人好了，但是跳到这个领域，我相信你应该也做了不少功课吧。
0: 就是我会把不同的圈子，就是比如说其实我一刚到基金会，那我们的同仁都是大概分两种，一个就是对歌仔戏非常热爱，从小就是发烧友，就是从小什么演出都去看。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公部门的相关的传统戏剧的领域非常了解的人。可是我会那时候会觉得哇，大家会不会有点太自嗨了，其实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之前在高中教过国文，那当然因为我的背景，所以我会在课程里面会导入一些相关戏曲的东西，歌仔戏的东西。你会对学子对于歌仔戏的认识，你会非常的惊讶，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拜托老师，你不要给我们听那种，他怎么一直唱啊？对，他可以好好演戏就好嘛。对，
1: 真的吗？
0: 对，他会给你一些很啊，可是我们的教材里面关于歌仔戏，不是已经在表演艺术教材里面，不管是康宣版还是翰林版，都有提到歌仔戏啊。可是你会对，你应该上过课，你怎么会对歌仔戏那么没有认识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知道说，哦，其实我们所谓的推广，那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片的空白。我知道可能要从哪边去补入，或者去衔接，可能对大家才最有效益。
1: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呢，大概从小的时候可以在一些庙宇活动啊，可以看到有歌仔戏的演出，然后到后来近几年的话，也可以发现说，哎，他们有不断的蜕变。比方说，他们搬上了这个国家级的剧院当中演出之外，也跟一些民间团体合作。比方说，我前阵子去看了明华园跟这个全民大剧团他们一起演出的一出戏，我就觉得，哎，有适时的结合了现代。然后呢，也让大家知道说这传统的存在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0: 是，就是那你会接触啊，你会接触啊。就像就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好了，我跟我先生都是戏剧传统戏曲领域的人，那他从小被我们绑架去看歌仔戏，因为没办法，一定得跟爸爸妈妈走，不然他年纪小也不能留在家里，对不对？从小被我们，但你说他长大他会不会看？对不对？他有电影还是去看电影？
1: 是，
0: 所以其实对于歌仔戏推广，我没有那么乐观，坦白说。但是我相信你多一点接触，也许你会遇到一两个比较特别不一样偏执的人，他觉得哇，我要进入这个领域，或者我要为歌仔戏努力，或者他就直接去当演员之类的。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机会嘛。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尤其是有很多人可能在看歌仔戏的时候就只是觉得说，哦，就是很 old school 或者是怎么样的。但说实在，如果说真的内心当中，也许他就跟歌仔戏很有缘分，
0: 是
1: 他看了某一段表演觉得很感动。像我身边其实真的有那种会跟着团这样跑全台跑的那一种朋友，他们就是真的很热衷于在歌仔戏的世界当中。
0: 所以啊，我们这一辈的，我们就只管好好的努力去在我们所想到的各种层面去推广。你说看不看得到效益很难说，但是我一定会遇到几个特别热爱的人，他也许未来可以接棒继续。那盖世就不会就随着时代真的慢慢掉，但是得需要继续这样子做。
1: 而且我觉得不断的去做推广的动作，也是希望说那一些可能是热爱歌仔戏的朋友好了，他们可以感

0: 受到他们不孤单，可以找到同好。
1: 对，就像是一个朋友就说，其实传统戏曲的路非常的寂寞。那现在大家做的是，就是原本可能自己提的灯笼在暗夜上行走，未来就是哇，发现跟我一起提灯笼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对对，
0: 是，所以我才觉得说呢，推广这样的活动很棒。这次来到第四届了，就是呢，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这个已经来到第四届。但是你刚刚说基金会其实成立快要3年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第四届是怎么来的？okay,
1: 对，你好聪明哦，整个
0: 是不是？顿时间算术还不错。
1: 对，第一届不是我们基金会承办，但是即便不是我们承办，其实这个赏金这个案子从第一届的案子就是我写的，就是。很奇妙的，我跟歌仔戏的渊源啦。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看到这个案子又回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是充满了宿命感。我们那时候我在宜兰传艺工作，然后我们写一个歌仔戏全国大赛的计划，然后传艺中心看到说，我们也要办这样的计划，对，就是看一下能不能整合，那就安排了我去跟他们主任，就是陈玉主任简报了一下，然后简报听完就说啊，你这计划给我啦。对，怎么写出一个比他们国力还要大的案子这样子？OK， 对，就给我。然后交换条件就是第一年的大赛就是的决赛，在总决赛在宜兰传艺园区办这样子。所以这个案子从头就是我写的。那当歌仔戏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来到这边，然后发现我们要承办这个案子。我那时候是真的，我坦白说，我觉得很深的宿命感，就是说。他们业界的说法就是，组织也没有要让我离开。
0: 对啊，
1: 另外一个说法是我自己觉得阴魂不散，就是啊，天哪！
0: 因为这个种子当年是你自己种的哦。
1: 是，而且你知道，写案子人总是觉得啊，没关系，我就天大胆写，反正执行的人又不是我。就没想到就哇，就是直接的现世报，就是真的还要让我来执行这样子。对对，
0: 是，所以这一次呢，在这个第四届的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来到了第四年。那每一年的话，我相信它也许会有一些方向的不同吧，等等的。要不要介绍一下，在第四届的话，跟过去以往来说比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1: 我们其实，在第三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变革，我们的原以这个计划的经费来源是国家语言发展政策的钱，那它的条件就是只能补助40岁以下年轻人。但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唱歌仔戏应该都是更年长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被排挤？但是问题就是这个钱的来源，就是它的目标设定，我就是不能补助40岁以上的年龄层。那所以在前两届的时候，我们都设限在条件在40岁。那第二届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优化，我们放了一个改了一个团体组，但是我需要一个40岁以上，我需要搭配一个非40岁的，你才能报名。对。那我们现场，因为我们结合很多全国各地的推广老师，那有一个现场推广老师给我一个非常很棒的建议，就是基隆的许立坤老师，他是国中的表意老师，他教歌仔戏。他就说，你知道让青少年开口唱有多么困难吗？你光让他开个口，基本上你自己经历过青少年嘛？
0: 对。
1: 你要你唱歌难，要你开口唱歌还录音，然后上传比赛。
0: 一开始如果没有接触到的情况之下，我肯定是很害羞的。
1: 是，就基本上，而且通常不大可能，很难，难度很高。他说，但是不是他自己愿意参赛，他才叫做接触歌仔戏。他可能因为现在孩子，他可能对网络很熟，他可以帮阿公阿嬷查曲调。他可以帮忙录制，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那个也叫做推广歌仔戏。为什么？你让他有机会去帮助他的家人，
0: 对，
1: 不一定要他自己开口唱才叫做接触歌仔戏。这个意见我觉得非常好，我收到了。那于是我就去说服了主管们，主管们也同意了，所以在第三届开始才把团体组的年龄40岁以上也都去，就是让40岁以上的也都可以来报团体，就来报名这样子。那今年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我们的奖金，我们的参赛我们的入围奖金从入围复赛从1000块提高到3000块，那入围了决赛就从 从3000块提高到10000块这样子。主要是说，因为很多人来参加比赛，他必须要做很多的，可能有些人他很在乎这场比赛，他会找老师教他，或者他会去找书画、化妆的人员，所以他可能花的成本都很多，
0: 比较高一点点。
1: 我们董事长在当评审的时候，看一看，觉得蛮。

0: 心疼的，就说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经费省下来，就是让入围的人可以有更高的鼓励，不然以他来想是他想要全部都有奖了，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经费。
1: 嗯，是，尤其我可以看到这一次呢总奖金高达了195万。
0: 对，
1: 至于说呢要怎么样获得到这些奖金的话，当然是邀请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来参加，但是我相信也许现在的你听到你觉得歌仔戏或者是你单纯想说哦，有这么多奖金，你想要来挑战看看，有办法是短时间能够去练到一种程度吗？嗯，
0: 主持人你很有概念耶，就问到一个重点。那其实坦白说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就是全国各地有十几个推广团队，他必须要教用一两堂课的时间教会你一首曲调。除此之外，可是你看哦，我们即便他会了，初赛过竟然入围到复赛，可是他没有办法来参加复赛。为什么？因为他只会老师教的那首曲调，他只会讲，他找不到其他资源。那于是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怎么用再更普及的方法？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就出版了40首最便宜平易近人的曲调。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如果比如说我是音痴，我什么时候开口唱新卡贝贝，就音乐已经下了，我什么时候要开口我都不知道。那很多民众应该跟我一样，
1: 对，因为那个进歌点锣鼓点都不是像是流行歌好了或什么，进歌点是很明确的。
0: 对，我们也就为了帮助像我这样的那个音痴，就是他会什么点什么点开始唱歌，什么点唱什么字，也就会做那个类似在 KTV 唱歌的卡拉 OK 的那样子的形式。我们做了40首，就希望说你没有资源没有关系，你完全不会唱都没有关系，你没有歌唱技巧也没有关系，可是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跟看到这样的伴唱带，你就会唱。对，
1: 有，其实我打开了那个网页啊，也有看到说你们有提供了蛮多首的。那执行长你应该没办法现唱的部分。
0: 我没有我怕你的听众朋友跑光光。
1: 没有了，因为我想说也许我们可以透过可能某其中某一首歌，比方说像现在我看到第四届他们的网站当中有一个示范音档叫做六角美人。你点进去之后呢可以发现说他有给你歌词。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呢这个歌词啊或者是编曲的老师是谁这样子，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了。哇，说实在这个进歌点还真的有点难。
0: 对啊，他什么时候到底要开始唱什么不知道。
1: 那老师会唱。
0: 对，那如果你有荧幕的话你可以看到自己唱的点，开口唱的点跟什么字什么字在什么音的时候唱，他会就是会有点状。
1: 像这样的这个第四届的歌仔雄七的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报名，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相关资讯可以先让大家知道？
0: 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咯，报名到8月30号。
1: 那感觉好像还有大概2-3个月可以练习。
0: 但是不要拖到最后哦，因为我们最后一天呢、我们大概连续2年系统就差不多那一天就是爆了。
1: 真的吗？
0: 因为大家都挤在最后一天。
1: 因为大家都想说到底能不能在那个时间点练完成。
0: 类似这样，就是大家也很感谢大家审慎的很在想说最好的表现嘛，就是然后可是压线的话那一天我们的那个系统可能会宕机，还是早一点早点上传。
1: 所以像歌仔雄七的这个全国曲调大赛除了赛事之外的话，那基金会这边应该有做了蛮多的一些延伸规划，比方说呢像是音乐的教材也好，还是教案的制作跟校园社区的推广的部分。那这最近可能也忙着在跑宣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0: 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写案子的时候其实就只是想一个很想要怎么去推广。可是后来这几年给我的回馈，我觉得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感动。就像刚刚提到了立文老师，他在基隆在教表艺课，在教歌仔戏的时候，他说他们班有一个人，他一开口唱，青少年的国中生全部
1: 安静下来，
0: 全部安静下来，然后听他唱完，然后全部人站起来拍手。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孩子是自闭儿。国中3年，没有人听过他开口讲话。
1: 我鸡皮疙瘩，你有没有看到执行长？真的，
0: 是，我就觉得哇，很感人。那再加上每届赛事，你就会可以看到说，有些人他可能第二届自己来参赛，第三届他跟别的参赛一起组队了，就是南北这样子串联，他们自己在比赛中交朋友，自己在比赛中看到别人的好，然后一起好像一起去努力
1: 实现梦想的感觉。
0: 我就觉得哇，这样的感觉真的很美好，可以借由基金会来

0: 会诊大家，就是让这个基金会这个平台让大家让同好能够全国这样子彼此认识，我都觉得很棒，很感动。
1: 是因为这个比赛的话，也是到刚刚执行长有说到八月底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我。

0: 团体组、嗯、你可以自由的找人组队参赛、嗯、对对对
1: 哦，可以找那个可能已经是超过40岁但是很资深厉害的人，我觉得有点像是母鸡带小鸡的概念，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好、嗯、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哎、嗯，我有没有一个很热爱的人，我把家里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他这个完全长大以后完全不碰钙癌，我可以把他再抓来、嗯、我们真的非常开心看到那种阿公、啊、阿公带孙子，
1: 对，
0: 都是母女党或者兄弟党、嗯、或者是哎、欸，我们像我们去年的参赛者就有一个是台北一个是高雄，我说一起组队，我说哇你们怎么认识的、啊嗯、然后跟来相亲去年的比赛认识的、哦、对对对、
1: 嗯、
0: 对，我就觉得我们很开心看到那个就是母鸡带小鸡、嗯、然后自己喜欢然后影响家里的人，
1: 嗯，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哈，第四届歌仔雄青就是歌仔上青，然后全国歌仔曲调大赛呢，如果说你当然听完之后想说清一下喉咙，你可以先上网去搜寻一下他们的网页，然后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曲目，有老师演唱版本跟卡拉的版本，所以你可以好好的练一下哦，其实还有两个月多的时间啦，可以好好的练习一下，然后说不定呢诶会有获得的一些好的肯定跟成绩呢。

上半段落同样是邀请到了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曹怡和执行长，下半段落在新闻过后还有一首歌《那些歌儿》，林隆璇跟魏如云一起合作的作品之后，待会下半段落还有呢下半集哦。

0: 执照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中区中美街一间商家发生酒后滋事案件，一名外籍男子因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失控，不仅在店内喧闹，还造成物品损毁。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并依法移情裁处。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晚间6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中美街某商家内有民众发生争执。经查，一名70年次外籍男子酒后因细故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相当激动，并在争执过程中毁损店家酒杯，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原警到场后，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一项对该外籍男子予以管束。第一警分局公益派出所副所长梁浩威说：“
3: 经调查，该外籍男子毁损酒杯部分，商家暂不提出告诉，为该脱序行为，仍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之事，谩骂喧闹，不听禁止者。”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
2: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喝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情绪失控影响他人权益或扰乱公共秩序。警方对于酒醉滋事等脱序行为，将依法查处，以维护辖区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端午节到，家家户户飘散着粽香，但一口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消化不良。医师提醒，肉粽不是不能吃，但是本身有肠胃疾病或三高，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5: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4: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

0: 晚上8:36，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拢景北拜哈，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啊，当然要持续帮我们倒沙岗维持下去了。那在道路上面的话呢，刚刚有提供说，在目前在进行相关的施工，在凌晨3点之前，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里哦，有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另外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就等于说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呢，动线上面呢会稍微有点改变哦。那持续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同样在下半段落继续回来到水想交朋友，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的曹一和执行长，能跟大家分享这个歌仔戏的活动。那其实讲到歌仔戏，大家印象当中呢，除了透过歌唱，还是说呢肢体跟服装等等的，那到时候在参加这个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的话，就是想要看到参赛者是怎么样可以去做设定的一个环节这样子吗？
1: 基本上在初赛跟复赛的时候，服装我们都只是比唱，只是比唱。那到了决赛也是比唱，那只有那个专业组是要求要就是全部都扮上
0: 啊，连妆也都要这样子，
1: 对，跟身段。
0: 专业组哦，
1: 对，专业组就是设定的，就是你是靠戏曲吃饭的人，对对对，或者就是以这个为职业的人，就专业组。
0: 所以他也没有超过40岁，
1: 他不行，对，所有个人参赛都不可以超过40岁，对。
0: 哦，也其实可以看到，像我自己的朋友，他真的也是有在演出歌仔戏的，他的年龄大概20几岁而已耶，
1: 鼓励他参赛哦。
0: 哦，好，我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他，这样子。对，我觉得有这样的方式能够来延续这样的一些传统的美好。毕竟，也许你在听歌仔戏的时候你听不，但是也许你看久了之后，你能够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1: 对，因为歌仔戏早期，因为可能大家的普遍的知识率没有那么普及，那个戏文也都是担任教化的功能嘛，对吧？对，就像我们茂祥老师说的，他阿嬷不知道什么不对，可是他在戏文中看到，哦，那黑北塞。他就会对对对，他用那个来教育孙子。
0: 哦，也有一个当教育使用的一个方式，
1: 对，教化的功能。
0: 是，其实我觉得能够透过这样的比赛，除了刚提到说有少年组、成人组，还有团体组，然后专业组这些，当然我觉得能够办到第4届，我相信很多的画面都历历在目啦。那在过去几届你参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要给这些来参赛的朋友，比方说他是第一次来参加，该注意些什么？然后假如说真的有比较专业的人好了，他们会不会担心说，哈，他们已经练那么久，那他们成绩一定很好？就是新手跟专业的人士好了，就是这些从中他们要去怎么样保持一个心态来参加这个比赛。
1: 其实我觉得比赛大家可能容易想很多，那个得失心或者胜负心就有。那其实我们的初衷，我就是为什么设计比赛，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做去校园做推广，看完了一出戏，然后呢？
0: 哎呀，没有然后了，
1: 没有然后的。然后就是，但是所以就是以竞赛为推力，让这个东西，让这个进程能够在大家的生命里待久一点。久一点，你容易受到更深的影响。那因为比赛，就像您说的，其实专业组就很有包袱，就我已经是演员了，我已经是小偶像了。那我如果比输了怎么办？对。但是有很多人给我们的回馈，因为他在台上，大家都只会给他掌声，但是我们现场有评审，他会给他一些专业的意见跟提点，你说你到哪里去找这些意见？
0: 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希望大家先把得失心先拿开，我就是只是跟自己比，我看看现场中跟我一样的专业组有没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可以学的，

0: 可以学习的。就像我们评审今年他就说他觉得很感动，因为他都没有想过说台上的参赛者竟然有他可以学习的部分。
1: 嗯，连评审自己本身也可以从中去学。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目的，因为你才有这样在大家都一起出来竞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啊，原来有这些东西，原来大家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缺点看到缺点就自己未来避免嘛。
1: 嗯，
0: 那优点我们就是让自己更优化，
1: 嗯，
0: 先把这些心拿开。
1: 嗯，
0: 对对对，
1: 透过比赛这样的一个呈现好了，的确可以让很多人，也许你会觉得很紧张，但你一定能够从中去吸收到很多，因为我觉得就像是互相交流的概念。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喜欢歌仔戏的朋友的话，一定要来参加一下这个第四届这一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呢赶快来进行报名。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组合可能也让执行长也蛮难忘的，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什么比方说跨界的组合等等的呢？
0: 跨界的组合我们比较多的，像比如说成人组，他其实非专业演员，他就是爱而已。像我们的得奖者有设计师
1: 设计师，
0: 设计师有礼仪师有老师对，然后有律师对，他们就是他就是喜欢而已。你说跨界他们就像我们有一个台文的老师，他每天他就说他练习练到他家那个邻居以为他们每天在公他家每天在公演的，
1: 也太夸张了。
0: 对，你说他这样夸他，或者是英文老师，
1: 嗯，
0: 对，我们都很期待说，哇，那你未来可以用唱歌仔戏曲调方式学英文吗？
1: 这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啦。
0: 是是 是对。
1: 哦，所以其实有不同的职业的这些歌仔戏的爱好者，
0: 是，
1: 然后都同样都聚集在这里，
0: 是
1: 来做呈现这样子。
0: 对，
1: 嗯，
0: 对，
1: 可以看到说呢，除了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这样的人，然后来一起共同加入，把这个他们喜好的歌仔戏这样子一个文化呈现，然后也展现出来。我觉得也发现是自己内心当中他所渴望也是想要追求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透过比赛是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
0: 嗯，
1: 但是像刚执行长我觉得所说的，不能够有太多的得失心。
0: 嗯，
1: 对，你不管是可以在这比赛里面好好的交一个朋友，找到同好之外，然后能够扒着评审老师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多认识。
0: 对，主要是说，像我们评审，我长期每届我基本上都在评审小组里面，我听到每次评审的评论，其实评审老师他们很难是到最后就是在找缺点，谁犯错最小
1: 哦，
0: 因为他的程度可能都差不多
1: 、
0: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我今天输了我落败我就是真的不如人，不是这样子的。可能是因为你今天太紧张，
1: 对，
0: 你今天太紧张，所以你犯的错多了一点。
1: 嗯，
0: 对，可能也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就像可能也是大家是怕被人家笑吧，可是大家只觉得哇你好努力，你好吧，你一年比一年进步。对，大家看到的是这样。
1: 可以跟大家分享，比方说其实来参赛的人一定都不是水准是一样的，
0: 是，
1: 但是你也不用害怕说啊，我是一个新手，我站在舞台上面我的成绩就会很低。没有，像我去评这个歌唱比赛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人他很会唱，我就不会去 care， 我就只是去 care 他出错的地方在哪里。
0: 对
1: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新手要参加这样的比赛，我觉得你就是拿出你的信心，然后拿出你的热爱歌仔戏这份心。
0: 是，尤其像专业演员，他有时候他从头到尾他可能不知道他选的曲调其实不适合他的音域。对，那其实评审老师他们就会直接的提点说你要选自己适合的曲调跟适合的音域。那有些根本就是不是他唱的不好，是他选错了他选错曲。对，那也是帮自己更了解。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等于说你在报名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先知道说你要唱哪一首歌吗？
0: 他们一定会缴交他要唱的曲调。
1: 嗯，
0: 那现场的时候评审听到啊，他会给这样的提点，你根本就选错曲
1: 啊。
0: 对，因为我们评审里面也有那个歌仔戏音乐那个非常资深的前辈。
1: 嗯，那等于说其实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这个就是想要去参加的朋友问一下，我要怎么知道说哦，
0: 这个适不适合我？
1: 对
0: 呀，对，
1: 知道怎么？
0: 其实就是可以问问，尤其他已经是专业组了，他去问问他的前辈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适合我发挥？
1: 对
0: 对，这点还真的蛮重要的。
1: 但是如果是新手的部分呢？
0: 新手的话你就开心唱吧。
1: 这一句话好实际哦。我对也是啦，能够站在舞台上，我觉得就要给自己鼓励，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小可能有些人的教育是哦，天哪，只要拿到麦克风我就不敢

0: 讲，
1: 对对对，
0: 连站上台我都会发抖。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能够站在舞台上面，你讲那一句话，或者是能够唱一首歌，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你就很棒了，你就很棒。而且真的，我们看几届下来，好多小朋友，我就觉得一年比一年棒，因为那个台风跟胆识是训练出来的。对，就一年就觉得我们看到他们成长，我们自己也很开心。
0: 是，但是像基金会这边的话呢，除了这样推广以这样的比赛活动之外，那平常还有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宣传歌仔戏？
1: 宣传我们除了办上青以外，上青通常就是一个大赛的形式嘛，我们还有办儿童歌仔戏。
0: 儿童，
1: 对，就是他，我们会请专家选择者去选出适合小孩看的，因为基金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歌仔戏的观众。
0: 对， okay，
1: 那孩子的父母可能都已经不看了，更何况是更小的孩子。那我们就是选出了很优质的团队，让孩子看看这个好不好看，你好看，你未来就会，你就会跟歌仔戏有一些连接啊。那父母亲也经由这个认识歌仔戏啊。对对对，
0: 就是最主要可能可以演给阿公阿妈看。
1: 对，那就是老来子，不是来。
0: 好了，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的话呢，就是在八月底之前。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第四届歌仔雄青全国歌仔曲调大赛这个活动。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想问一下执行长，就是你刚刚说，其实你也是戏曲出身的，算吗？
1: 我不算呢，因为我念中文的嘛。其实，然后后来有当过编剧，其实不算，只是。职业生涯的源头是在戏剧团，没错。对对对，
0: 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歌仔戏到底跟就是它的演唱方式是什么样的一种呈现？说唱吗？还是说，它的表现方式？
1: 你这个就难倒我了。
0: 我想说，本来就要叫你试唱一下，因为我可能会觉得，他们唱歌是那种鲜花。是这种吗？
1: 没有，不是小嗓，
0: 不
1: 是小嗓，不是小嗓。
0: 原来这是有区分的。
1: 对对对对对。那他歌仔戏其实他，我没有办法帮歌仔戏曲调做太专业的回答。那其实因为歌仔戏他在台湾已经发展100多年了，他其实你不管是流行歌曲，还是不管是北管的曲调、京剧的曲调。其他戏曲的你其实都可以纳入歌仔戏的演唱，所以人家为什么有人说歌仔戏是台湾的歌剧嘛，对不对？其实歌仔戏的曲调是呈现方式是非常的自由的，是自由的，对。但是如果说你要更专业的说法，那我就真的不能代表，我就怕
0: 是了解，我理解的，我理解。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比方说像身骑白马心卡北北这一首歌，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在分享，我觉得很有趣，真的，我认真去思考一下，心卡北北在他在唱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真正在说台语的那个语调是一样，不会像说有些中文歌好了，
1: 是
0: 你这样唱的时候，它会变调。对，所以台语歌或者是歌仔戏也是用这样子，其实他可能唱出来了，你就能够知道他
1: 在
0: 唱什么。
1: 没错，没错。所以在为什么当时在100多年前，当歌仔戏一开始成型之后，他就迅速风靡报道，把那个所有的戏曲、传统戏曲的人打趴，就是因为他一唱，大家就知道你在唱什么。对对对。
0: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能也是让很多的人感到很着迷的地方吧，我想。好，那这部分的话呢，如果在这个参加比赛或者是相关活动内容方面的话，执行长这边还有最后要做补充的。
1: 我就是希望说，可能大家生活周遭看到的歌仔戏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兴趣跟什么，但是其实它是唯一我觉得非常有具有台湾文化代表的一个部分。对，那就算你不喜欢也来听听我们的曲调吧。对对对，也许会让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0: 所以等于说其实来参赛的这些朋友比方说他今天挑选了一个曲调，他可以去是自己去做一些比方说结合其他，比方说饶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元素进来吗？
1: 你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像我们每年的大赛决赛，我们都会请很多不同的跨界的单位来跟歌仔戏曲做一个整合，不管是流行歌曲的 表现还是其他 rap 的表现、哦、为什么呢？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去注意歌仔戏、嗯、
0: 是，
1: 对，就是让你想啊，歌仔戏跟你想的真的不一样，我们还可以有这种尝试哦、嗯、对，那就算我们曲调的部分，其实啊，你就算是不会唱你也点开，因为我们也有纯音乐版，
0: 嗯，
1: 对，也有纯音乐版啊，也有男

0: 生跟女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把所有的版权问题解决。
1: 嗯，
0: 你只要不是盈利性质，你都可以免费下载。
1: 哦，
0: 对对对，
1: 你可以自己在家练。
0: 对对对，嗯嗯，
1: 所以等于说可以上到哪个网站来进行来看一下，说有些什么示范音档等等的。
0: 我们基金会的官网。
1: 嗯。是基金会官网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来进行查询。像我刚刚呢，其实就有看到真的有蛮多的一些歌曲在上面。
0: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编曲的老师都是现在台湾就是年轻一辈非常优秀的老师，嗯，对，很棒。因为就算是你对传统戏的音乐不懂，你也会觉得这个音乐很棒。
1: 对，我现在看到，其实上架真的蛮多首的耶。
0: 对，
1: 所以同学们要不要报名的同学们，其实也都是透过网站上面随便挑选一首歌，
0: 可以。
1: 嗯，
0: 可以。
1: 那复赛之后是歌曲是指定曲吗？还是说，
0: 我们有指定曲，有指定曲就是所谓的歌仔戏的传统曲调，比如说七字调啊，都马调啊，江湖调啊，就是所谓的所谓的传统曲调，是指定，然后自选曲就自己喜欢的曲调。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等于说八月底就是报名截止之后，那初赛会在什么时候？
0: 初赛报名截止之后两个月内我们会完成所有的评选。那像我们去年有5000多件的参赛数，所以就是评审老师花了很多时间，就两个月之内就是评选完，选出全台湾前120位。
1: 哦，
0: 就比当年的大学联考还要难。
1: 所以他们等于说自己就是拍片就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把拍对对对，拍自己唱歌的样子上传。对对对，
1: 哦，然后上传之后，然后我们选出了复赛。那复赛的时候则是会是现场的。
0: 对，复赛，复赛就是现场的。对对对，
1: 然后到决赛。
0: 对，到决赛。
1: 所以一路这样的一个活动时程的话，其实会到
0: 明年三月，决赛在明年三月。
1: 对对对，那其实过程当中有蛮多时间可以让大家来进行准备跟练习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到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来查询相关的活动了。这一次呢，也是跟大家分享是第四届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对，来进行查询了。那如果说最后这边有提到说没有完全接触过歌仔戏的人好了，或者是观众，你会怎么邀请他们来参赛？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到时候是可以去到现场来支持的吗？
0: 我们现在因为那个学校的推广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所以我们在全国安排了大概十几个种子团队，你可以去就在学校做推广。那如果您是线上的听众，如果是学校的老师，他也可以上网申请。申请我们就会帮他找团队去他的课堂上去教学跟推广。
1: 原来是可以的，
0: 是免费的，是免费的。那这个部分是学校，那社区也可以，你就是你社区，你来跟我们就是接洽，我们也会看你，只要你在台东，我们就派台东的团队出去。对对对，去年就很可惜，去年连那个连江县都来申请了，那我们的没有老师去连江，就是的确是很可惜的。那我们也说，如果有连江县的，那他如果可以，他们自己，比如说连江县几个离岛，五个岛，他们可以自己串联起来。那我们让我们老师去，可以一次做5场、
1: 巡回这样子，
0: 对对，比较会有效益。而如果说只是为了一个学校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真的是得婉拒。不然在台湾各地的话，我们都有老师可以帮我们，就是现场，那就是社区的朋友，就是或者是说，通常啦，个人的话，个人想要学，我们就建议到我们的官网上去看。那如果你想要那个学更多，再报名。那如果你有一个团体或团队，我们就是开放申请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蛮适合推荐给学校的，因为学校他们也会有一种比方说像国二或国三好了，那他们也许想要知道说未来的发展或是多元的一些接触。就可以让学校们来进行，
0: 尤其学校的表艺课，表演艺课里面有一个单元就是歌仔戏。那如果老师你想要特别不一样的教法，那我们就请实务的老师来教
1: 了，直接来教了。好了，因为距离这个比赛呢，还报名截止的时间还有点长。如果说像现在你听到你也想要来参加的话，赶快上到网站上面去练习一首歌。其实它不会很长吧？
0: 不长不长，我们1分钟到1分半钟你就可以，只要一分钟。
1: 那感觉我是不是可以来练一下？
0: 你来，我检查哦，你
1: 完蛋了，完蛋了，
0: 报名。
1: 好了，我努力，我尽力，好不好？因为我刚看了一下秒数，其实真的没有很
0: 长，
1: 欸，
0: 不长不长，对。
1: 好哦，说不定我可以唱女调，
0: 是啊，
1: 因为声音比较高一点点。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好，今天是邀请

0: 到就是我们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执行长曹怡和执行长来跟你分享这个活动，也希望说呢活动可以顺利之外，也希望可以让更多喜欢歌仔戏的朋友知道这个活动，甚至可以把歌仔戏的文化传递出去了。谢谢我们的执行长，谢谢
1: 大家。

0: 听到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如果你喜欢今天水想交朋友的话呢，已经上架到平台当中，可以搜寻喝水的水，享受的享，水想交朋友，可以来进行重听哦。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哦。国道十号的东向燕桥系统路段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在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封闭演练到10点钟。台61的北上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外线车道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3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

0: 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1: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0: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1: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2: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朱小姐洽询。
2: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3: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4: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2: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3: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

0: 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1: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三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2，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你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节目哦。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从7点到10点陆续陪伴你啦。目前这个地方还是呈现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这边还是有微微的车潮在排队当中，其他路段大致上都 OK， 只是说呢，利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哦，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的时候，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然后会有车道缩减哦。另外来砍勘这个在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故了，包含在刚刚稍早有这个高雄市的小港区学府路跟大鹏路这地方有一起车祸事故，另外的话呢也都没有收到太多的更新讯息，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啊。不晓得这个白小姐的行李袋有没有找到了，刚刚稍早说呢，在今天晚上的6点她在高雄的这个捷运巨蛋二号出口这地方拦了一台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广场，不晓得司机朋友有没有回想起了哦，那个时候我真的有载到一位小姐，路线是一样的，没错，他的行李袋就放在你的后车厢，所以麻烦你有看到的时候呢，帮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为你呢补充一点健康资讯。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为你补充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哇，我今天看到这个，如果你常常会出没在一些呢大卖场啊或超市买东西的话，可以来留意一下究竟哪个地方呢细菌蛮多的哦。因为我看到了根据美国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点出了一点，如果说你常常出没在大卖场或超市的话呢，哇，你可能蛮常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地方，虽然说你只是呢把东西放上去而已哦。不过他就有讲说这是一个超大的盲点哦。他说呢，超市里面真正最脏的魔王级热点在哪里？其实呢是收银台的商品输送带的地方。没错，就是那个欧噜噜吼，那个黑色的输送带上面，据说呢聚集了很多的细菌，而且呢这个细菌量居然比手推车上面的手把还要更加惊人。所以他们也趁机呢做了一个研究，随机抽查了，结果就发现说高达了 100% 的输送带的样本上面通通都检测出了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些呢细菌群，包含像大肠杆菌、霉菌、酵母菌，甚至会引发呢皮肤炎感染的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哦。哇，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是，虽然说你把商品然后放在输送带上面来进行结账，又放上了可能是箱子也好，或者是你的购物袋里面，等于说你回到家还是需要用酒精稍微消毒一下下哎。的确啦，其实每天顾客这么多，那当然在这个输送带上面呢要一个顾客完之后就立刻消毒，其实真的会蛮忙的哦。虽然说这个超市的换班时间会做一个大清理，或者是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个消毒作业，但是有营业员啦在网络上吐露心声说，在每个顾客结账的短短几十秒的空档要做到完全擦拭消毒啊，现在的在现实的操作上面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没有错。虽然说国外有一些大的超市啊开始引进一些抗菌传输袋，或者是像是什么保护套等等的，但是在不确定你家附近的超市大卖场有没有升级之前，学会如何呢聪明的隔离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关键。所以平常去到大卖场，你可能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旁边的一些酒精，然后可以把购物车的这个手把的地方可以先呢进行消毒一下。哪怕呢可能前面是沾了一些可能前面客人的一些细菌好了，你能够先做出第一步的动作还蛮重要的。好，那另外的话呢只是说在结账之后该怎么办，那专家有给出了三个超级简单的防菌外挂。第一个就是尽量使用呢自助结账机

跳过呢这些输送带这个关卡。而第二个是，如果必须要人工结账的话，你所有商品绝对呢要带着原本的包装上到台面。如果没有没有包装的蔬果的话，请你自己准备呢可以重复使用的一些购物袋，然后装好之后呢再放上去才是最好的。以及像冷藏的一些肉品要记得包紧，千万不要让这些汁液呢外漏出来。第三个是结完账之后，然后你也摸完了输送带了，绝对不要呢立刻用你的手去摸你的脸，还是说呢去揉眼睛，一定要去洗手或者是用酒精消毒，以上的话才能够做好呢一个防护，然后至少回到家之后呢再把这些商品稍微用酒精外包装的地方稍微擦拭一下比较安全哦。

超级市场。其实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啊，食药署这边目前有大力推广呢食品安全五要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洗手，要保持清洁，也是为了防范呢像夏天来到之后啊，

食物穿上一层呢最安全的一个防菌外衣了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单元，帮你补充一点健康资讯。

也恭喜呢吴贝雅这一次也是入围了金曲奖的歌后哦。然后这首歌叫做《牵手去分手》，晚上9:29，待会呢在晚上9:30过后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同样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也就是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之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使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

0: 由于嫌犯大多是用伊多米之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多米之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摩兴说，
1: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米子类共九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两种伊托米子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四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0: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十年；施用者则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3: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投县国姓乡中兴路发生一起肢体冲突案件，两名男子因家庭纠纷爆发冲突，造成其中一人受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埔里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下午2:07左右接获通报，指称国姓乡中兴路发生民众肢体冲突事件，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经初步了解，62岁刘姓男子与35岁蔡姓男子曾有翁婿关系，双方因家庭问题产生嫌隙。埔里警分局国姓分驻所所长陈仁志表示，经警方调查发现，刘姓男子因不满蔡姓男子离婚后仍持续纠缠他的女儿，因此协同54岁陈姓男子前往与蔡姓男子理论，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蔡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
6: 警方已掌握涉案人身份，并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依相关罪嫌侦办。
5: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感情或家庭纠纷时，应保持理性，透过沟通协调或寻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以免触法并造成他人受伤。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

0: 平日的 1.4 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咯。
3: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3: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3: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39，要跳到40分了。哇喜阳春，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阳春从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都在空中为你服务。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台一线的南下，在关田路段挤满车道这地方呢，有个纸板掉落在301公里处，也麻烦假如说你正在使用台一线南下的朋友，在关田路段吉曼车道这边呢有纸板哦，帮我们小心经过。在市区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目前道路上状况呢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岗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5，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自单元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叫做就是因为有了选择才会错过很棒的宝藏。

人因为有了选择，所以变得呢违反规则。一般人生活呢，在现今的这个经济体系之下，不管是任何的人事物当中，都有很多的选择。也因为太多的选择了，所以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变成了大部分人的习惯，也是呢，造成是像这样子。比方说，你去到一间餐厅啊，你会发现说呢，哇，这菜单真的太多了，选择很多，让你真的是举棋不定啊。或者是有些人呢，可能当看着别桌跟你吃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会开始怀疑说，哎，是不是他们吃的比较好啊？还是说每次拿起菜单，就刚刚提到说呢，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可是你开始举棋不定了。或者是当你看到你朋友、同学日子过得很不错，你甚至可能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入错行了，还是选错公司了？于是你就开始三心二意，或者是工作不利，甚至下场呢，只好是每况愈下了。甚至有人在街上呢，看到哇是美女哎，或者是帅哥，那你可能又怀疑说，我自己是不是娶错人，或者是嫁错人了？回到家之后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好脸色啊。这当然有点严重啦，但也许呢，有时候会有这么样想，那这样下去的话，感情怎么会好呢？就是因为选择太多了，更容易会让自己迷失，不知道自己呢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要分享一段呢还蛮有意思，过去有一对夫妻呢去心理咨商哦。这一段对话就是有一对呢结婚多年的夫妻去寻求咨询，过程当中这个咨商师就突然转头问了那一位丈夫说，哎，这位先生，假如说这辈子规定你只能买一部你最喜欢最喜欢的车子，而且买了之后呢绝对不能换哦，你会怎么样保养这一部车子呢？这位丈夫一听到之后啊，听到车整个眼睛都亮起来了，哇哦，很兴奋的说，哦，哎呀，给讲哎哈，当然是要给他用最好的机油啊，而且每天呢开车，每到这个开车公里数、里程数的时候，一到就一定呢要去进厂保养，或者是我每个礼拜都帮他亲手洗车、打蜡，绝对呢不会刮伤他。咨商师边听是边微笑边点头，但接着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了，他说，那如果这辈子你只能娶一个老婆，而且娶了之后绝对不能换，你会如何对她呢？这一句话一问完，没想到这位先生呢，就是那现场非常的安静，安静到顿了下来，所以只看到呢，这位先生就是瞬间脸红了，他转向头呢，去看看他坐在身边的老婆，或者是那个每天呢为他这个操持家务或打理生活的老婆，顿时间心领神会的搂住了他，伸手呢跟咨询师握手说，谢谢你，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就在那一瞬间，老公看老婆的眼神变得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刚刚听到了有关于这个我唯一的选择这个咨商故事，那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敲醒很多的人，是因为它一针见血，而且呢好像戳破了现代人的一些大盲点。我们常常因为选择太多反而迷失了自己。不得不说啦，像我自己本身可能会遇到很善变的一个状况，所以人呢是一种善变的动物没有错。随着年纪和环境不同，我们的标准、满意的标准天天可能都在变。就像我们去餐厅吃饭，拿起菜单好了，好不容易点了餐，结果呢上菜的时候又看着别桌吃不一样的东西，心里就开始怀疑，是不是人家吃的比较好呢？我是不是点错了？还是在每天奔波的职场生活里面，我们好像也是这样，可能看到谁谁谁啊，好像比较风光啊，赚的比较多，我们的心就开始不一样了，甚至怀疑自己，然后如果定不下来的话，反而好像会把眼前的工作给搞砸了。生活里那一些身边默默为你付出，然后最没有侵略性的一些人事物，往往最容易被我们当成是理所当然，而且很不懂得去珍惜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选择反而是比有选择更让人幸福。所以当你心里总想着还有退路，或总觉得说后面还有更好的选项的时候，你就不会愿意呢

在当下付出100%的一个真心跟专注了。不管是此时此刻陪在你身旁的另一半，还是你每天必须要面对的那一份工作，不妨用一种这辈子就是他的一种定力去面对他吧。

今天是来自郭靖的百分百。哇，我刚刚念到一句话呢，就是如果说啦，真的有太多太多的选择，当下你可能就会想说，哎呀，没关系啊，错过这个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所以当下你可能就不会付出百分之百的真心跟专注了。今天分享这一篇，就是因为有了选择，才会错过一些珍贵的宝藏。当然有提到说，不管是此时陪伴在你身旁的另外一半，还是说你每天必须要面对的这一份工作，好了，就是用的那一种这辈子就是他的那种定力跟坚持去面对他，收起左顾右盼的幻想。其实有时候把心定下来，你才会惊觉到说，那一个被你忽略的日常，其实就是。

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啊。以上就是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希望你会喜欢了。晚上9:51来为你送上江蕙仪金曲歌后的这首歌曲。

Lifestyle， 这是来自呢魔力红的主唱亚当跟 A 卡杰森合作的作品。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晚安 ，say goodbye 喽。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都不要忘记可以持续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到凌晨3点之前呢，高雄的过港隧道这地方都同样在进行相关的管制哦，所以会封闭的是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另外一个孔道是单纯是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10:00，杨纯继续在空中为你服务啦。先跟你说声晚安喽，明天见 ，See you then。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另外，在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6到8.7公里，乌涂到蓬山隧道的这个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基曼车道有直板，台15线的南下19.5到20公里下福前的内线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有个来自苏打绿叫一起哦哦，10:12。好啊，接下来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九丁线哦，45公里这边有落石哦，注意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上面呢，国三哦这边南下苑里到大甲啊，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主线是封闭的。也确实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这首歌，皇后皮箱的作品《一起的你》，因为今天6月17号一期啊。

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洪佩瑜。12:25，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呢，还要关注到的这个是在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路网图上显示。

这边同样是封闭施工不能过，记得要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哈，这很重要。这首歌来自郭靖，叫《一起痛过的幸福》。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燕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都已经逐渐趋缓了。那明天只有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明天早晚低温是在24到26度，而西南风明天仍然比较强，在桃园、新竹、台东以及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0: 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水会比较高的现象，排水比较不容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游若纯报道。
2: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3: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4: 应该是这样讲，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3: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4: 可以吗？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啦、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2: 罗义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5: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6: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清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5: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邮，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记者林雨辰报道。
7: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者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8: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务院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7: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成台北。

0: 报道。
1: 南部过去几天雨势不断，云林花生种植采收期却泡水发芽，灾损严重。农业部公告纳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记者施新凯报道。
2: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云林县麦寮、四湖等乡镇花生正值采收期，却因田地泡水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次大雨影响到花生的收成，除了泡烂之外，遇到天气放晴，花生就会发芽无法食用，损失超过九成。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徐慧莹说，
3: 依据今天的整个的会刊结果，刚刚博士有讲哦，灾害损失的状况，后续呢会综合所有的天气的状况，还有今天会刊的结果，以及委员在现场会刊的结果，我们会尽速从中央这边做主动公告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作业哦，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救助建议。
2: 农业部宣布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滴滴贷款，将云林县全县花生纳入救助范围，受理期间至即日起至七月一日止，符合资格的农友可向在地公所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在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特别代表局长前往大武警分局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彩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5: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4: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五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与标榜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7: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试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6: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请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异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9: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0: 到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连续两首歌是卢广仲《不要在一起》跟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好，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待会回来哦。这首我来自 7 to 8 叫《一起走》。好，稍早呢，这边的事故要注意，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然后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警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1:02，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树枝掉落影响通行。另外国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这边路间有泡沫车停放，要请留意咯。国道1号高架南下44公里，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稍早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侧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国三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6: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的是心扉的作品叫在一起，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告五人跟藤冈令一起看黄昏。

曾玉佳这首歌叫《想要腻在一起》。11:23，国道1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啊，路径有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欧颂的歌，叫《一起看月弯弯》。

阿布斯歌曲叫做《让我们一起》。11:29，国道1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哦，路肩两辆车抛锚，那外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啊，要小心一下。另外呢，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Conor Gray 的歌，叫做 Forever With Me， 11:40。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不能走后麻烦改道。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的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掉落物，要特别的注意啦。秋风泽艾薇，这首歌叫一起。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蛮早了，2小时前，内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不知道，没收到消息。你有经过留意哈、哦？国一北上过台北。另外，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啊，请你改道行驶，就要到早上6点钟哦。

0: 与杰飞相约的日子在一起。接下来茄子蛋这首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等一下12点钟6月18号会诊路况给你。618、似乎是网购的一个算是蛮划算的日子吧。如果你有要买东西，可能等一下就可以下单了，对吧？听歌吧，待会回来。
1: 听不见谈话的远方，没有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

空冷漠。晚上12点，刚才的脆弱或寂寞都已成为昨日的烟火，别忘了拥抱美丽的自己。我是林采欣，祝您有个好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6月18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这边路间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啊？经过这里要请你帮我留意一下，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再来，国道一号一样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是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在内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后续消息也都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你再看看这边的状况如何。国道一号南下，这是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我一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

再留意一下哦，就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哦，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24.5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不能走，请你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刚听到是 Ella Lanley 的歌 Speaking Terms。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活塞南下，愿你到大甲逐渐封闭改道吧。

12点18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留意一下哈，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东。

他是小雨，这首歌叫这样好不好。12:28，博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路肩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博一的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你注意啦。国道3号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提早改道行驶。那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有树枝掉落影响到通行哦。来听卓一峰歌曲《人格分裂》。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逛。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李玖哲，这首歌是《坏习惯》。12:39，你有什么坏习惯吗？今年过一半了，6月18号了，快过一半了。那今年可以把一些坏习惯改掉，或者是一些今年的目标，差不多该进度要50%喽。

张惠妹还有瘦子合作歌曲叫做《你说了算》。12:52，排除的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已经顺利排除喽。

来自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Meaning of Life。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是秋哥才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明晚10点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再来国一这边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6到8.7公里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4: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5: 有方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我们是
7: Bossy，
6: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星期五端午连假开始啊，现在还没开始啦，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动力啊。但如果你端午节连假没有休到，没有关系呀。据说呢，今天6月18号。不知道哪里来的哈，现在为什么这个一年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购物节呢？据说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商场通路啊，买东西有打折。哎呀啊，这个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可以买点小东西犒赏自己，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好久要计划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补一些家庭的生活用品哈啊？趁今天抢点便宜吧。但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可不要逛网购了啊，开车就要专。

新开车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yes.
1: Say yes， 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清爽的歌曲，他们是 5050 和韦礼安带来的 Say Yes。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都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柱五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好，小心的开车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关诗敏，爱的嫌疑人。

来自关诗敏《爱的嫌疑人》。1:15，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夜间的施工啊，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主线车道方面呢，啊，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呢，看到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还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中兴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所以今天事实上不少的这个国道哈啊，有这个出入口施工封闭啊，或者是整段的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啊，也麻烦你提前留意啦。好啦，再次感谢你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魏佳莹这首东东路。

稍早听到来自魏佳莹的《东东路》，然后是南拳妈妈的《东山再起》。1:24啊，在稍早呢，台九线哦，说南下的68公里二城之前的路段呢，说路上有树枝掉落，会影响通行啊。我们这里是通报过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再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么夜间呢，省道的施工，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啊，以及在北上的17:09到15:05，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麻烦你提早这个根据现场的指引了哈，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另外呢，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啊，那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好了，看来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依然是优良稳定，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下去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浪花兄弟纯爱。

0: 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姑姑李思维。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时间来到这么晚了，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呢，还看起来已经稳定很多了哈。昨天下午在北部区域哈、也是这个瞬间下了好大的雷阵雨，结果呢这个到了傍晚，大部分都这个慢慢的停止了，但中南部山区还是有部分地区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也有短暂阵雨，对吧？这个一直到今天呢，已经6月18号，庄气象署表示今天的降雨状况应该会比昨天再来的和缓一点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发生了所以呢，随时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的高温都已经上探30度以上了不但都是30度，还是32到34度。中央气象署呢，甚至还对于彰化还有台东还有花莲部分地区发布的是高温资讯尤其呢东部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台东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呢这个有部分地区今天不止32到34度，甚至还会高温达到36度以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

天气开始正式进入到了夏天的典型气候，哇，天气很热，哎，这个反而会让人真的是更昏昏欲睡啊，不想工作，对不对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啊，这几天其实凌晨的天气都好很多了哈，各地呢大概都是24到26度，不算是太热啊，只不过呢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哈，这个时刻大概对夜间工作朋友们而言也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对不对？体力用了超过一半了，哎，这个时候好像需要来点短暂的午睡，哎。午睡通常是中午要小睡，对不对啊？没关系，这个午睡到了现在呢，好像也可以使用午夜的小睡，也可以叫午睡，对吧？这个短暂的午夜的小睡之后呢，再开车好像又更有精神，对吧？啊，甚至呢，这个有些朋友哈，可能是白天兼职一份工作，晚上还兼职一份工作，哇，那真是辛苦了。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把咖啡再加上这个午睡呢，事实上如果适当搭配的话，有研究显示会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呢，以及让你的这个疲劳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的更快一些。有研究来自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曾经进行一项经典的研究，这个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在轻度睡眠不足的状况下这个模拟驾驶测验，然后呢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咖啡组、午睡组、休息组以及咖啡加午睡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咖啡加午睡组在警觉度、专注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其他的组别，比起单纯喝咖啡或者是单纯午睡，都这个有更好的疲劳改善效果。

就说哈啊，这个我们一般想象午睡是中午了哈，但我们夜间也 OK 了哈。这个午睡，你要是到了这个凌晨的可能12点1点多，你觉得需要午睡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你当然可以改善疲劳啊。你觉得需要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其实研究上面也是可以改善疲劳，但研究发现呢啊，你如果把小睡加上喝咖啡这两个适当组合的话，没想到它在改善疲劳的这个程度上面是优于其他两者。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睡眠和咖啡形成接力作用。事实上呢，这个喝完咖啡之后，如果立刻小睡个20分钟左右啊，这个大脑呢会进行短暂的部分的腺苷被清除，也就因此哈这个咖啡因在这个大脑开始作用，然后你小睡完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大脑呢这个完全这清醒的程度会比起单纯喝咖啡或是单纯午睡还要来得好。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利用适当的喝咖啡然后小睡的这个组合哈然后呢提振精神的话，也有研究专家提醒一件事情，你小睡也不能睡太久啊，你可能喝完一杯咖啡，或者是你一杯咖啡可能需要慢慢喝，你先喝个半杯，然后呢再进行小睡的话，这睡眠呢不要睡超过30分钟，因为睡超过30分钟，你大脑是容易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阶段，这时候如果被闹钟叫醒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睡眠惯性，反而更头昏脑胀，反应变慢，甚至会比还没有睡之前更疲累。所以呢，你如果需要咖啡小睡以15到20分钟最理想这个直接设定闹钟，然后醒来之后呢

就起身做做伸展，喝喝水，走动，避免小睡之后更昏沉。不过呢，这个咖啡小睡你要提神的话，营养师还是建议你啊，首先第一个不要空腹喝咖啡哈，尤其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胃部敏感的问题，朋友建议要吃点东西再喝咖啡，才可以减少咖啡对胃部的刺激。另外呢，不要刻意喝超浓的咖啡、浓缩咖啡啊，你反而容易出现心悸、焦躁，或者是影响你该睡眠时候的品质哦。另外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不然呢，这个一下子摄取很多糖分，然后呢，这个你的血糖啊就会快速的波动，所以其实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体力，而且还会额外摄取太多的热量。最后呢还是要留意摄取的时间了哈，因为一般人呢代谢咖啡因需要6到8个小时，部分代谢较慢的人可能需要10到12个小时，所以你本身如果是容易失眠的话，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的时间应该距离你睡觉的时间最好间隔10到12个小时。此外呢，健康的成年人每日的咖啡因摄取量也不建议摄取超过400毫克，以影响你正常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当然这个长时间的睡眠仍然是关键，咖啡小睡只能够恶补一下重点其实还是该长时间睡眠的时候要睡饱。

来自 Billie Eilish 怪奇比利这首 Blue 1:45。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要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另外，这个其他有全线施工封闭的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魏如萱，哎呀，哎呀。

我们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也听着听着突然觉得怎么感觉好像在讲我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啊、变成走进童话故事里了呢、啊、好，看到在市区的施工呢，在台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清晨六点之前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李嫣，我只要你。

李嫣，我只要你，1:57。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邀请你让警广陪在你身边。2点之前，李家欢开放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一的主线车道呢，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请您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56到164苑里到大甲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在国道五号部分南下的这个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清洁。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以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1: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今天结论过去哪位啊？
6: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去看到来呢，三去探路的车嘞，我安尼做做不认头抢抢嘞。
5: 嘿呀、啊，后台后去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6: 嘿呀、啊，三去的路互相天数会当冲一位哦，故事先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5: 哎，说菜懂啥的呢？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防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

不管是酒还是烟啊，这个开车都严厉禁止了，当然不能完全不能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对不对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也提醒你哈，哎，你真的是非常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啊！啊，这一只手叼着烟呢，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而且呢，乱丢烟蒂，事实上啊，也会造成环境负担，还是有可能被开罚的，对吧？啊，所以呢，提醒你哈，这个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00。

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看到在台61线呢，说北上的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施工而已了哈，其他车道可以通行。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的状况，请您留意。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但汽车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年轻占这个我们一辈子的这个生命好像太短暂了，过后呢就变成欧巴桑或是欧基桑，对吧？这首歌曲欧基桑冲了啦，即使身体年龄不年轻，心态可以年轻，对吧？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夜间工作事实上可能也真的需要小心了哈，啊，注意自己的安全很重要。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6月18号，明天6月19，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即使可能还是有部分朋友哈，必须要坚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但是呢。一般你要是见了红就休的朋友啊，明天应该会有比较多朋友是休息状态。三天的连假呢，事实上端午节也是三大节日之一哈，所以呢，为期三天的假期，这个高工局考量啊，可能会有不少民众有返乡出游的需求呢。预估啊，这个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8万车公里。明天呢，啊，这个第一天呢，这个车流可能会集中南向是比较多啊，南向呢更可能会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1.4倍。也就因此呢，朋友们，如果你要在这个端午节连假出游或者返乡哦，甚至你只是使用道路也好，都要留意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

好，首先呢，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哈，这个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会暂停收费。那么剩下的19个小时，哈，都会是单一费率。其中呢，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除此之外，哈，还有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明天端午节呢是南向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首先在国道五号的石碇还有平林，从凌晨的零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进行匝道封闭。还有呢，这个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哈，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向方向也会匝道封闭。所以星期五呢是4个匝道进行封闭，哈，这个在中午之前。所以看来呢，啊，这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你如果要南下，哎，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话呢，走国道三号是没有任何匝道封闭的啊。可是呢，哈，在这个最后两天，哎，小心国一、国三、国五都会有相关的匝道封闭。星期六呢，哈，在早上之前呢，啊，这个中午之前了，哈，都还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星期六的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实施匝道封闭，这三个匝道早上要避开。那么下午呢，哈，6月20号星期六下午呢，则是北上的方向进行封闭了啊。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呢，国一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这三个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除此之外呢，星期天也是一样哦，哈，星期天呢，在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国道一号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届时呢北上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所以啊，这个国道五号呢，哎，这个匝道封闭集中在前两天都是南下啊。国一、国三、国五呢，国一和国三哈，这个国一是三天都有匝道封闭，有南向有北上的要多加留意。国三北上的匝道封闭只有星期天下午。最后呢是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下午的一点到傍晚的六点哦，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啊，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不过啊，国道五号素来也是这个周末啊，可能就已经

容易塞车了，连假就会更容易塞车。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上路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国道的车流状况。你可以收听警广，你可以借由1968的路网图了解各个交流道的排队情形啊。如果需要改道的话呢，国道5号你可以改走开台九线啊，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呢，你可以机动性改走台61线来行驶。

好轻快的歌曲，不依呀不依，飞呀飞，客语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接下来三天呢，除了是端午节连假，事实上现在这个时间哈，可能对于毕业生来讲，国三的啦，高三啦，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啦，已经是暑假了，对不对？可能需要爸爸妈妈的留意啊，这个小孩子找打工或者是找工作的状况啊，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诈骗相关案例哦，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哈，这个经过大学4年拿到毕业证书了，成为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然后呢，在社群软体上面哈，看到了一则模特儿的征才广告啊。这位毕业生呢，也评估一下自己的外貌，觉得还蛮不错的，应该是有能力胜任，所以呢，就点击决定要表达应征意愿。然后呢，对方啊，只是叫这位毕业生哈到 LINE 的群组记事本之内签到留言。

并截图回传啊，这个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随后呢，对方啊，不是跟他约见面进行面试，而是直接叫他加一个 Line 啊，说这是主管的人物要给你认识，简单来介绍公司业务发展。

流程一模一样，都是在 LINE 的记事本留言报到截图回传，接着就有专人私讯联络。两份工作呢，注意这位大卫大学毕业生完全都没有见到对方本人，没有面试。原本以为呢，哈，这个介绍好像已经这个开始步入工作轨道了，结果没想到对方都异口同声，两边的工作都异口同声告诉这位毕业生要介绍另外一个叫做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啊，在对方的鼓励之下，哎，这个毕业生呢，他没有想到，当时我明明就是应征模特儿工作，当时明明就是应征翻译工作，结果呢，啊，原本应征的工作一项都没做到，反而呢，啊，这个对方要他投资，然后来进行分红，但是投资之前要先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因此这位毕业生哈一一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但是后来啊，他和这个亲友们分享自己求职的过程，亲友才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哎，奇怪，哎，这个财力证明干嘛汇款呢？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这位毕业生才冷静的回想，钱财有去无回，而且最后做的事情完全跟自己原本应征的工作内容都没有相关，这根本就是诈骗啊！相关的一个诈骗案例呢，因为现在毕业季呀，希望呢这个所有的毕业生都要提高警觉，爸爸妈妈也要同步一起来关心啊，这种找工作就是要赚钱，还没赚钱先汇钱，那有可能嘞哈，要缴交财力证明，而且财力证明缴交的方式还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一律都是诈骗。正当工作不会要求这个提供这个工作这个应征者哈提供财力证明，或是先支付资金才能上班。看到高获利、低风险、快速赚钱，都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兼职广告呢，应该多方查证对方的背景合法性，找不到那就不要应征了就找别的工作试试看吧，找合法的管道保守呢确定有薪水可以赚，有历练可以历练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安心，对吧？这个遇到相关的状况呢，都希望当事人哈一定要找亲友求助，或者是想起三个字165来让专业人士帮你一起判断啦。是爱要办大地大地地大地地，是爱要办大地。 La Wiz Awang 这首歌曲《少年阶级》。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朱小姐洽询。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人物。时间凌晨2:3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顺啊，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56到164公里哦，苑里到大甲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这个可能提早规划改道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台61线一带行驶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都是施工封闭；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许茹芸的《泪海》跟徐怀钰的《雨伞》，我觉得一定要一起听，不但都水汪汪的，连旋律都很搭呢。时间是凌晨的2:48。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看到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和复兴南路一段口呢，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里道路在进行掏空作业了哈，开挖作业的处理。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兴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只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那么忠孝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一样有移动性施工。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跟夏天有关，但这夏天怎么听起来比较哀伤呢？刚刚是彭于晏，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过专辑，一整张专辑哦，算 EP 啦哈，有五首歌，这个非爱不可这张 EP 当中的转角的夏天，之后是黄家千啊，他曾经是歌手啊，现在也是歌手啦哈，然后呢现在这个音乐这个重心呢比较多在演戏，甚至你要听他唱歌也许可以看他演的音乐剧。刚刚听到来自黄家千三个夏天。很快的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那就送给你真的是热情奔放的夏天歌曲了，藤木直人歌颂夏天的人在冬日啜泣啊，歌名听起来好像又有点哀伤好了，等等三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瘦罗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之前，有树枝掉落状况，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也麻烦提早改道。主线车道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早改道了。再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中心入口匝道往南投的方向这个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

0: 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敢是出我打拼的因啦啊，出我打拼的这段日子过了敢好不？哎，这个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呢，这个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哈，都会潸然泪下，因为这个歌手林怡元他也是这样的心声啊。林怡元他是 Trash 的吉他手，很妙的是 Trash 啊，这个几个团员呢聚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唱中文歌啊，可是呢啊，他们在这个有自己的作品哦，包括林怡元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哈、哦，奇妙啊，他们发行自己的作品呢，都唱台语歌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刚刚听到来自林怡元的歌曲《一刚》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林怡元刚刚的《一刚》写的是南部孩子来到北部打拼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大概就是对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一个算是回顾吧。它是吴永吉几条瓜合作刚聊。

0: 聊跨坑啊，酷干聊。
1: 刚刚听到林怡远呢，是从南部来到台北打拼的孩子吴永吉，他是这个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啊，也被称为是爱写歌的工人，因为他这个来自工人家庭，哎，所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刚聊》啊，写出了这个刚聊的工作生活样态啊，啊，不知道听完你会不会觉得有共鸣呢？哎，就是因为哈啊，他的写歌呢，还是这个把他自己接地气的一些背景啊，写在歌曲里面。哎，所以啊，他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他事实上去年啊有发行过一张专辑，哎，这个推口来的兄弟，让他今年呢是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我想啊，这个音乐人其实在意的不一定是得奖，而是希望音乐唱进你的内心，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原本哈在这个台九线南下的68公里二程之前，树枝掉落状况会影响通行，是接货排除。哎，可是呢，这个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麻烦你留意啊。首先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马西港宽哈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这里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突然觉得呢，好像刚刚吴永吉那样子的刚聊那种风格的歌曲，好适合代言是吧？提神饮料啊！好了啊，这个也许 一天一杯的提神饮料是你的日常，但是呢，啊，这个好好提神的方式，事实上还是睡饱了哈。希望夜间开车，你有时间可以休息啊，然后呢，哎，这个要休息的时候认真休息，开车的时候认真开车，好吧？来自杨乃文和伍佰的《说不出口》。

有光的地方就表示有人有车在行走，对不对？啊，得开头灯嘛，对不对？啊，不是啦，啊，这个传统是讲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刚刚听到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但说的也没错了哈。啊，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头灯，小心的开车啊。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文慧如的歌曲《Crush on You》。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在台湾，百花齐放。
3: Konnichiwa，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杏色虫落金。
4: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5: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6: 我是豆灰豆花。
7: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6: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8: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伟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平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清晨呢还算舒服，但是这个白天呢，因为西南风影响，东部地区就变背风侧了。尤其在台东县呢，中央气象署预告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几率哈，所以今天针对了部分的花莲、台东，甚至是彰化山区啊，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昨天呢，这个北部地区各地山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挺大的啊。今天会不会下呢？还是有可能会下啊。这个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滞留锋面减弱，台湾的这个西南。

风也稍微减弱，可是大气仍然不稳定，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呢，朋友们，在尤其中午过后，那你听病该 all in all in 的尴尬哈，就是要带雨伞了哈。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白天事实上都偏热，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达到31到34度。到端午节，明天就是端午节哈，说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哦，一天比一天热，各地都是晴朗典型的夏季气候。那么说下一个礼拜四、下一个礼拜五有可能会有这个梅雨季的最后一道封面靠近。梅雨还没下完呢 但是呢，因为是一个礼拜过后的事情哈，各国的这个模拟差异仍然是很大，持续观察但可以知道的是，端午节连假要出门的话呢，要做防晒，多喝水啦。梁咏琪这首《胆小鬼》。

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施工啊，通常到清晨6点左右了哈，所以还不少需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像是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北上哈，这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的王田出口和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3号呢？这里在北上的这里是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头的方向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156到164，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胆小鬼，现在这首歌叫《贪心鬼》，葛仲珊的歌曲。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刚刚听了一连串跟鬼有关的歌啊，胆小鬼、贪心鬼，还有有鬼。跟鬼有关的歌还真不少，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王晶晶

心里有鬼。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清洗到6点钟，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理作业啊，一样到6点整。再往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哦。

这个生活最高原则，保持肃静，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讲座家，请你不要在这鬼叫。这个开车呢，我们也希望保持最高的行车礼节，不要乱用滥用喇叭啊。这个必要的时候友善的使用就可以了。时间是凌晨的3:56。啊，鬼太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你的歌，送给你一首跟神有关的歌吧。最后送给你岛古童的《太阳神》。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一起到天亮时光了。那么明天端午节一讯没有放假啊，所以明天也没有放假的朋友呢啊，我们就一起空中见了。祝你有个愉快美满健康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啊，在往南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主线车道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往南投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改道，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哎呀，这个典型夏季午后赛巴后尴尬哈。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在清晨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那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今天东部这边会有焚风的可能。

哦，这是汤姆与哈克上了夹脚鞋，非常花东的这样的即时景象。你讲三更暝半要坐你海边哦，哎哟，你到中岛去看麦。哦，今天呢，彰化、花莲、台东哈、哦、都有高温提醒，那尤其台东这边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调节一下气温哈、哦，台东真的很美。不过在夏天中午前后哈，你就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躲，你知道吗？哦，真风少女唱的歌曲《海风》。

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施工的点要留意。在目前在国五哦，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北上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是封闭主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随即哈，路况哪些当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是江志峰唱的歌曲《望月想你彼一暝》，四点二十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南下王田出口，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那南下呢，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还要注意王田交流道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施工，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龙千玉单随意对称为关键都讲欧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荣荣。咱都不是替派的人，让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喝酒就千万

好，已经4: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而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进行哈。好，再来在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全线车道要注意，也是无法通行哈。目前在国三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内。好，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请麻烦打电话哦。

哦，现在时间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不少哦。国一在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中。还有在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南下王田交流到外二侧有工程，那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有工程，那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这边也是封闭的状态哦。

0: 国三还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要留意哈。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向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卓文萱不要不要，跟瞌睡虫不要不要画过来。目睭花，千万唔通冷气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哦。好，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另外，国三目前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日本呢，在岩手县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活动，那就是有马来游行的，这是非常历史悠久，是百年的传统祭典。而在这个祭典里面，会有马出来然后参加游行。其中呢，有一匹小马。照来讲，他们这个每一年六月举办的这个传统祭典，这种赶马会呢很有趣，就是那个马要把它装扮得很鲜艳然后挂满了铃铛，哇，那个祭典也是很有在地特色然后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员，他牵了那个很年轻的小马呢，结果呢发生一小段的这个插曲可能因为祭典的时间太早了那匹小马呢觉得太早起来了好累活动一开始人家就是跟着游行嘛是精神抖擞，他没有，他累了，他直接在草地上就瘫下来，人就睡了。你有看过马那个打呼的感觉吗？他非常非常放松整个就贴在那个草地上哇，穿的紧勾子也很鲜艳，但是躺在那边熬困蛮好笑的。他说那个，然后那个负责牵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想说，进来进来，他很想把他叫醒，你知道吗？

嘛，结果没想到没什么作用哈，那个马完全不理他，后来干脆放弃了，就陪着这一匹小马一起躺下来算了。你罢工我也要罢工哈，看来真的很爆笑的画面。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艺所演唱的歌曲《未来航海》。哎呀，这个歌非常愉快的前进，然后我看了一下窗外梯更啊，哎呀，这是夏天的好处哈，天亮的特别早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来，现时间再过几秒，4:50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愿你到大甲这一段全线撤道的是公益金 case 哦，所以这一段呢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哦，内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招白招文解瓜虾，今麦时间四点五十四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国三这边有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国三的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内线哈。马祖的背后金拜托，要注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李翊君跟他的女儿王敏纯一起合唱的歌曲《有你就甜蜜》，这是母女对唱。接下来听一下妇女的组合。蔡依德甲叶宝贝查某囝，哦，麦哥 K。啊，裙都穿安尼短，轻轻换一件啦，以后是免来嫁人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爱继续。人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内两台小客车追撞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哦。国一的话，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还有南下呢，在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也是封闭当中，还有南下在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哦。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澎湖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温度方面，目前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29.5 度，那台中北屯这边 29.2 好，基本上目前是中部的温度比较高一些。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4到28度左右。

哦，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有时候看不清楚哈，不见得是眼睛有问题，是心里不明白啊。5:10哦，目前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这里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小青啊。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呢，嘟嘟好，是5点15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还要注意南下呢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这一段哦，这一段的施工先前已经结束了。那国三呢是在

南在北上，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跟桃园农改场，那在17号的时候举办哦，全国优质安全验证绿竹笋评鉴，这是全台湾哦的一个角竹，然后比的是绿竹笋，分好几个组了哈，有机组、产销履历组。结果损亡呢，两组的损亡都来自新北市三峡。哎呀，三峡绿竹笋嘛，盖这名哈。在北部这边，绿竹笋三巨头，除了三峡之外，还有八里跟五股啊。哇，大家真的毛起来哈，不要丢哦。那这个绿竹笋呢，要比赛呢，要选什么？外观的色泽、柔嫩度、糖度、哦、还有它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哦、说那个竹笋包括它的那个笋尖、哦、哇，还有糖度哎、哦、这是在蔬菜里面很少见还可以比糖度的、哦，

哦，这是鱼啊，收起为瓜叫叫笋呐，哦，竹笋出头天，好、哦，其实那个进迪士尼人不太希望它出头天，对吧？哈、哦，哎，它你冒出来之前，光阴采收，不然说笋子一旦看到它那个青色，那叫露出来哈、哦，笋尾青青的话，啊，那价格应该是这样扣哈、哦。哎呀，不过说实在的，竹笋，我们说在挑选竹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很多人会建议说它要有一些角度，有点像牛角那样的弯度哈、哦，当然要够厚实啦哈。嘛、哦，每当公黑烤这多啊，啊，结果剥下来只剩一点点。它为什么要有弯度？说竹笋它要想办法离开母体，离开它的母株越远，那代表它的能量越强，它吃起来呢那个营养啊、口感啊会更丰富哈、哦，因为它做人真打拼。伊唔是要出头天，伊是真量要离开远安尼吼。夏日炎炎，哇，竹笋即马登掉时哈。还有接下来这种哇，在夏天的时候，嘛是真下味。来，山苦瓜、山苦瓜，用苦瓜来炖排骨汤，美味しいです。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叫《山苦瓜》。

哦，这一首歌《山口龟》其实它是有一种人生的比喻哈、哦。如果用蔬菜水果来逼这力，你会挑哪一种？也有的人走的真的是山苦瓜的路线哈、哦，自己就是说真的很苦哈。哦我不知道香苦瓜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苦，但他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有这种吗？哈，家己家吃苦当作吃补，但是都在成就别人，嘛是有哦。哈，有一天香苦瓜呢问讲家己，我想要要过这款的日子。哈，但也有的人哈，喜欢成就别人。哈，吃苦当作吃补。来，5:27哦。假如说苦瓜为什么会苦，因为它的内膜里面苦瓜含有不只是葫芦素，还有苦瓜素。那它最主要存在苦瓜的表皮白色的内膜还有苦瓜籽里面，那其中在内膜的浓度是最高的哈。好，那苦瓜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这个苦瓜素葫芦素，它呢是为了来对抗外界昆虫或草食动物哈。这是他的求生之道，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那个买苦瓜然后炖排骨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好，但是我不敢吃苦瓜我每一次我都在外面啊点那个苦瓜排骨我都有攻击过黄金脑口微微哦，就是跟老板说，老板我要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就是要苦瓜的汤了，那个熬成汤的时候我们那个汤的滋味很有深度哈，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吃苦瓜哈。这种现在是算吃饱卡的人了。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雷达朋友到底家哦。而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北上的 74.7 公里高原前内线要小心哈。

目前在国道上是有一些施工点在进行哈。博弈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南下王田。

南下还要注意中兴到南投内二侧也有工程。台74线现在最新通报，台74东上 32.8 到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呢，有一只鸡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要注意一下外移线哦，有这个机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移线，内拉普维达的刚掉在这里不久啦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高原前的内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啦，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大冢爱唱的《樱桃》，金钩子对吧？帮你打一下瞌睡虫，5:36啦。尽管我是雅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内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3 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先前是有机被撞到了，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我们来想一下，夏天哦，也是心血管疾病哦一个好发的季节哈、哦。大家可能以为说就是天气冷啊，冬天的时候才会。那夏天为什么要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因为呢，夏天你的水分蒸散的比较快，那如果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血液相对来讲会比较粘稠哈。哦，对心血管来讲，血液太粘稠也不是很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心血管疾病发作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哈、哦。那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很多人应该会赶紧就医，但是医生特别提醒，其实在心血管疾病发作之前已经有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它比较不明显哦，看起来跟心脏无关，其实是在告诉你的心脏在发出警讯了。比如说会出现下巴或者是脖子这边手背的疼痛，或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然后容易疲倦，甚至有恶心，还有就眼前突然发黑，走路腿会痛，其实这都跟心血管异常是有关联的。很多人如果说你是胸部胸口这边闷啊，会觉得不舒服喘不过气来，当你直觉就想啊，心脏有问题或心血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他走路腿会痛，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哈。那刚刚讲说这些的症状如果有一些经常反复出现哈，当然不是你只有单纯走路腿痛了哈，你还会有其他的，就是容易疲倦啊，胸口沉重啊，闷啊，甚至有恶心这种感觉，如果它都是反复出现，要赶紧就医，先去做检查哈。

哦，很搞笑也有幽默的一对歌曲，台客电力公司叫做老醋逼，特别觉得他这个节奏哈，因为给给打那力在不哈，但是很有趣，很适合打瞌睡虫。都像是老醋逼呢，说来来带点嘛哈，来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吉董，家里出的专辑来带。收尾这块歌叫做《地点》嘛。

0: 哦，很有乡土特色的店嘛。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啊，就叫得天嘛，为什么这边没有卖茶只卖酒呢？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过大里二外一线有机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一线，轮胎皮还掉在这里啊。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明天就是端午连假开始了，阿里尊比杯的气疼到处有的要去看划龙舟，然后呢有的要去招垂美丽的风景。然后来讲一下六月在山林溪这边是绣球花盛开的时节，说这里将近百万朵绣球花哇，开好开满，重点是颜色非常多元哦，桃红黄绿灰蓝五颜六色哦，预计会吸引蛮多的这个观光客人潮哈。那因为端午节连假会转为好天气，所以公路局预估哦，日月潭跟清境农场合欢山这两大旅游的轴线会很多很多游客来呀、啊，所以建议尽量避开塞车路段哈。当天往返游客在早上10点前抵达，那如果是有要在这边过夜入住的这个旅宿者，可以在下午3-4点以后才进入啊，尽量避开哈、啊，不，请假要有心理准备哦，是容易塞车的哦。然后说普里往日月潭的游客，如果因为

水社路段车多回堵的时候，可以改由台21线九龙路口左转台21甲往达一郡方向哈。哦，总之端午连假应该蛮多热门景点齁，真的抢抢棍齁。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刚通报的北上361公里关庙。

前外现有狗狗在跑动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目前还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再过几秒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哦。但是到了中午以后，哎呀，戏剧张力很强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在西半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尤其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针对的是彰化、花莲还有台东，尤其台东要注意有可能发生焚风的情况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在彰化的花坛 29.5 度，台中的北屯丰原这边也有29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度，中部今天最高33，南部赶快哦，也是34度，东部最高也有34哈，离岛高温有到32度啊。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阳光》，还带着一点异国风情。好，那个阳光终于露脸了。那前几天呢，有些地方雨真的下得蛮大，比如说台南关庙这边的一滴口口淡淡哦，等说看什么时候雨停，因为最主要关庙面要赶紧哈、哦，要关进来提出来胖对吧哈、哦？真的，同样的天气，大家心情不一样。像如果是关庙这边，就希望你关金头卖个乐啊。那如果农民来讲，就说哦，进来进来，水库多进账一些，那个灌溉用水才不会有问题哈、哦。大家期待不同啦、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不管什么天气，都有人会得到好处，对吧？啊、哦，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大概十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大约在361公里关庙前外线，先前是狗狗在这边跑动哈，不知道它是属于短跑健将还是啰啰蛇一种，那只知道十分钟前它在这边跑动哈，是否继续向前走不晓得，但如果在这周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小心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好，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哦，两根大木棍让你加力了四级呢。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在这里啊。那国三先前北上在关庙前外线，狗狗在跑动齁，注意一下这附近这一带齁，看够有影点吧，小心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咯。好，明天就端午连假开始啊，对吧齁，好。端午节除了想说去哪边玩，哎呦，我一直觉得端午节那个许仙跟白娘娘的故事齁，还蛮适合那个防诈骗的，你知道吗齁，对吧，因为有时候你误以为你等的是神鹿，结果没想到是一条蛇。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跟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寂寞，想去找个伴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有时候不小心遇到诈骗。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咯。

0: 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 Hello， 早安。
1: 雅玲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这个诈骗的模式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时候，有的就会特别出现某一种案例。我记得那个比较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假投资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1: 是，
0: 但是蛮多是因为可能交友啊，
1: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是什么色情网站之类的，因为这样被骗，对不对？
1: 有很多，
0: 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感觉是比较销声匿迹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品慧今天来又要提说最近这一类的案例又冒出来了。
1: 没错，今天想要提的话，想要提色情映照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呢，它其实就会定期更新说我们被骗的诈骗案
0: 类型，
1: 对，类型的前
0: 五名，我看到都假投资啊，网购啊，这一些啊，
1: 那对，前五名其实已经长期被那种假投资啊、假检警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加网购，
0: 网购
1: 霸榜非常久，结果殊不知最近突然窜起这个色情，
0: 有一批黑马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色情网站诈骗已经到前五名了。
1: 哦，他好像第四名还第四名。哇，色情映照诈骗。
0: OK OK， 那要跟大家提醒，那今天讲的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1: 我今天要讲的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位男子啊，他在网络上浏览的时候呢，就看见那种色情交友广告。那他就是内容就是标榜，通常都是标榜可以快速安排漂亮的女生啊，那跟你聊天啊，那或者是提供性服务这样子，有的可能写的比较隐晦啦，就会写说从交友开始聊天，那有的可能比较明确，就可能就会直接写就是提供性服务。那大家也知道其实色情映照在台湾是不合法的嘛，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寻求这种就是网络上可能 FB 啊或者是 Telegram 啊这种
0: 就是
1: 上面的
0: 管道，其实还蛮多的啦，哈，
1: 是是是，但那种又难以追查这样子，那相对的你被骗的话其实也难以追查嘛。那这位男子呢，他就是一时好奇，他点入那个网站以后，就依照指示呢加入对方的 Telegram 哦。那大家要知道 Telegram 这个 APP 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用，那它也是属于网站国外的交
0: 算一种交友网站的 App 这样吗？
1: 没有，它算是通讯软体。
0: 哦，通讯软体，
1: 对对，但是它很难查到对方的真实留下的身份。那总之呢，他加入以后，他就是与客服人员联系，那客服人员就对方就跟他说，你这个我们是一种会员制，你需要先支付小额的会费，那这个小额会费可能就一两千块。那很多他们在你汇入会费以后呢，他可能会退还给你，让你深信说哦，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会员制度，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就是投入更多的钱，然后去你想要约会的对象。
0: 就是意思说你要先储值吗？
1: 对， 对， 对， 对，
0: 你要先储值才能够给你服务这样子。
1: 没错，先成为会员再储值这样，很多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手法哦。
0: OK，
1: 对。
0: 那你说他先交了会员费，可是对方还要退给他？
1: 有这样子案例
0: 哦，也有是这样子，
1: 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可能你跟那个女生聊一聊，他就说那没关系，你帮我加入以后呢，这个会员费用我可以先退回给你啊，那个会员费用有才一两千而已，他退回给你，
0: 哦 okay、为了他只是取得你的信任哈、
1: 哦，是的，是的，
0: 那后面要开始储值。
1: 没错，后面这一位就是当这位受害者他准备安排他服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储值嘛，那储值以后要约出来，就开始屡屡的受到撞墙，
0: 约不出来了。
1: 对，客服就会开始说，你的账户好像有什么系统判定异常啊。
0: 所以你的钱根本就没汇到我们这边来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或者是跟你说你要补缴什么保证金？
0: 哎呦，
1: 对，然后你保证金缴进去以后，他可能还会透过会员后台的画面让你说，你看你现在钱真的有进来这样子，对，然后已经有款项可以让你去就是花费啊，让你去约你喜欢的女生这样子。那这个秋男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手法被骗了好几次。就是可能对方还有除了叫他用转账的方式缴入会费啊，或者是他甚至还有用 ATM 转账，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哦。
0: 哇，还有面交啊。
1: 对，他还有用会交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一直汇款、然后前后陆续转账了数十万元呢，那直到对方还是用各种理由要求他补款，他才发现说我连女生的面一次都没见到，然后虽然是有对话记录，然后也可能有视讯啊。

0: 是就是约不出来啊，他才发现说哦，我可能有遭到诈骗。
1: 所以他存了好几次的钱，汇过去好几次。
0: 对对对，他一共就是他除了面交啊 ATM 啊然后寄钱过去以外啊，就是还有就是像他所谓的在 APP 上面就是汇入保证金这样子。
1: 哇，
0: 对，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很多可能你跟你视讯的对方啊、看起来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女生、但是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造假，有可能真的跟你聊天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你也不知道。那也有人被骗的方式是对方叫他买礼物啊，或者是买那种游戏点数给他。那游戏点数这种方式其实是你买了以后给他，他可以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的管道上面他再卖出去。对，所以有的人也是因为用像是用游戏点数的方式被骗了非常多钱这样子。
1: 所以这种诈骗模式他其实一直在等那个服务，但是都没有等到这样子哈、就是钱不断的出去。但我是比较好奇他有去报警吗？
0: 他有报警，他后来有报警，但他中间都没有报警、他是后来发现诶可能他遭到诈骗以后他才心情很不好的跑去报警这样子。
1: 哎，有的人会不会想说哟，我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合法的行为我不敢去报警，会不会有蛮多人是这样？
0: 其实有诶、就是在我们像是可能在外勤服务的同仁，就是很多都会说那种踏进来啊，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大学生，尤其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前面已经被骗，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他不好意思报警，他觉得很丢脸、那直到最后他真的发现、被骗太多次或者钱真的回不来，他才鼓起勇气或者是在朋友家人的劝说下才跑进来报警、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是觉得可能我被骗的小额就算了，不好意思就不报警。
1: 对
0: 对，
1: 但是因为刚平会讲说现在在那个打诈仪表板里面他竟然已经进入到第四了，
0: 好像三
1: 前等于前五名就对了，
0: 没错、
1: 就是最近这一类的那个诈骗案例又多了起来哈、那这个会不会像这种受害者他就不是只骗一次，有可能被骗很多次那一种？
0: 有啊有啊，有的受害者他可能心情不好，他要上网找聊天，
1: 因为找别的，他想要去找真正可以的。
0: 对，他甚至会有可能比较恶质的跟他说、那我们帮你就是就二次诈骗啦，就是说我们帮你追回前面的款项。对，这个手法也是很
1: 常见，他就是上网去找看谁可以帮他把那个款项追回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又被骗了。
0: 对，对方可能就假冒律师啊或是民间的机构说、那你可能再付给我们，先付给我们多少的钱，那我们帮你追回这个款项这样子。那当然也是假的。
1: OK,、这一类的这个诈骗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齁。
0: 对, 对,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你说他现在又可以透过国外的一些 app, 他就让他更难去追踪到对方了。
0: 没错。
1: 齁、所以就是在你完全没办法掌握对方到底是谁，还有现在因为透过 AI 的技术让你看到心痒难耐的那个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
0: 对对。
1: 齁、因为有的人可能想说反正他都敢露脸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应该不是骗人的，会就是要骗你、
0: 对、
1: 就透过 AI。 好，最后品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0: 就是提醒大家说以这个案例来说呢，其实这位男性他可能在前面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金钱或精力、
1: 如果我现在觉得被骗我喊咖的话，我钱
0: 就追不回来，前面真的拿不回来。对、所以他有的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再投入一点看可不可以把前面的拿出来、拿回来，这其实就是所谓沉没成本啦。那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在尤其是在你把钱付出去以后如果发现不对劲，就是赶快去拨打165啊，或者是赶快报警，那并且保留你所有的对话截图，然后还有金流记录，还有对方提供的网站都要留下来。那不要说觉得说再补一笔我就可以领回全部的款项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有那种不甘心的心态让你的损失持续扩大。
1: 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我们眼见都不一定为凭了，
0: 是
1: 何况所有资讯都是对方提供给你的，
0: 没错。
1: 那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就关于这个色情网站的诈骗，现在竟然这个案件数也一直在增加了哈，给大家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品会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6:27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肩要注意有2根大木棍掉落哦。而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轮胎皮哦。

来，现时间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能继续保持，但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留意耶。一个是在北宜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

雷纳普埃拉里加，还有北上353公里国男子路肩有两根大木棍让里加哈，不知道会不会滚来滚去，赛季哈，有新的路况也当天。

0: 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1: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0: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3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1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2: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0: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3: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3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

0: 您的收听，再会。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山不转，
5: 路转，
4: 乐不转，
5: 人转，
4: 人不转，
5: 心转，
4: 心不转，
5: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27公里仁德中线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庙前外线狗狗在奔跑，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下着小雨，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离岛的金门则是有雾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哎，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啊，内线塑胶板让你加。还有之前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哦，有2根大木棍掉落，也是要注意哈。

哦，是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想起你的童年呢？特别是出来回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哈，有时候是听到歌曲，有时候呢是某一间你从小你就很熟悉的一间店哈，说要结束营业了，哎呀，来讲一下万华，在万华万大路巷弄里边有一间文具店哦，已经开了36年。但是最近因为店主说年龄真的太大了，想跳嘛被看起啦，要歇业了。这在地很多人说，哎呀，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对吧？从小可能那样童年里面买文具，哦，你家附近的人都来这一家文具店哦。文具店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跟干妈店赶快哈。那这边说要歇业了，虽然万华有很多人不舍啊，不过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很正向的，

就是在彰化二水这边呢，有一个哈，这个入选今年度台湾的十大见闻展，叫源泉故事屋。那重点是它这个见闻展的据点，它的前身叫做源泉文具店，那是在社区里面唯一的一家文具店，那也是多年在地社区的一个情感。但是在经营者过世之后，文具店荒废了好一阵子，一直到了2020年才透过社区总体营造重新把它活化起来。所以对在地人来讲，那个熟悉的感觉，它以前是文具店，那现在变成借问站，在不同时空又重新把生活串联起来了。

0: 陈明章老师的作品《新增给》。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再过几秒6:51了，台64线最新通报啊，西行在12.3公里，五股二前哦，留意中线有水泥散落了。而在国一南下，在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以及南下327公里仁德中线要米家让李家。再来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两根大木棍掉落了。

美奖在最近宣布，他们呢之后要新增设五个奖项的类别，其中有一个要加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哦，这是未来格莱美奖哈、会有新的奖项，也就是说，不管是韩国、日本、华语流行音乐，未来都有可能拿到格莱美奖啊。话说这个在音乐圈里面非常重要的荣誉，在格莱美奖里边历年来得奖次数最多的，你猜是谁？

哦，这是 Beyonce 所演唱的 Alien Superstar， 他一登场那个气势，哎呀，对，他是格莱美奖史上得奖次数最多的歌手。6:5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湖口入口内侧要小心，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有塑胶板掉落哦。

然后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咱们来讲一下韩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吸睛的那个宣传影片，那个是韩国蔚山广场广域市这边哈，他的那个南区政府为了宣传当地的游乐设施，推出了一支影片，叫做如果搭过山车开会的话会被发现吗？好，这个影片观看次数超过3000万次，然后很多很讶异说，哦，这是公家单位做出来的影片吗？它的剧情是怎样？公务人员说要视讯开会嘛，但是他用一个绿幕，你知道，就是那个绿色的布幕，然后背后你可以去做任何投影，就是说把自己呢投影成他是居家在上班，但其实他是坐在那个过山车上，很好笑。然后他的同事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背后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他家里边的环境嘛。但是只是那个好笑是因为他坐那个像云霄飞车真的这么快哈，到最后他的头发泄密了，因为本来在家应该头发很那个滑顺啊自然，到最后他的车子风吹的，他整个头发像猫王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哈？太有趣，很有创意。好，到了7点徘徊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明天是端午连续假期，心理准备宫廷体也紧热哈。阿姆哥，我跟你讲，我无休假哦，明仔载没上班，那明仔载空留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林口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有车流在疏解当中。还有先前国一南下湖口入口三台车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353公里过南

男子路肩两根大木棍让李家。台64线西行 12.3 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纾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1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348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有掉落物，家里朋友说有塑胶板掉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48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板。南下的327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在高雄市区交通大队通报说呢，在这个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开始在涌现了，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车子是相当的多的。还有在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凤山等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车流也在增加了。

陈凤泽所演唱的《伴随爱人》。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352.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路肩，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352.6公里。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过后，靠近冈山交流道有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台南的仁德区在太子路651号的前面，还有在归仁区的中山路一段跟成功路一段都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在凤山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车闲，速度相当的慢。还有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要下中山四路的这个出口，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一个状况了。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左营区现在在大众路沿线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大众民族路往东要往这个匝道入口的地方车多，大众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利用台88往西的方向，在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东向如果要下大寮，就务必要注意了，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情形。南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的速度有慢下来，有感觉车子很多，这个是受到了 352.6 公里事故的影响。在北上的 352.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因为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那其实北上在顶经过后要往南子的方向呢，就已经明显感觉到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务必要多加的留意。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清晨水汽有稍微多一些，在西半部地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不过白天开始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也就都会相对的比较高了，各地的高温大概32度到34度。那么如果要到台东的话呢，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机会，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那预估在下个礼拜四呢会迎来最后一波的梅雨的锋面，那梅雨季就会即将告一个段落了。所以在今天开始呢，这个西南风减弱，白天恢复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高温呢就相当的高，有时候呢可以到达大概36度左右。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三，一天比一天热，说最高温呢会达到38度以上。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的，白天闷热，偶尔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今天出门还是携带雨具备用比较保险。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3度。

梁静茹所演唱的《暖暖》。高速公路北上352.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冈山交流道，这一起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远，也就是堵到南子交流道了，所以在北上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再多点耐心哦。现在在北上的顶金过后到南子再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受先前这起事故的影响，车险速度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的。台线省道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要往北的方向，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流还是相当的大。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明瑞路口，中山三路跟明瑞路口有事故。另外在新兴区的中东街跟景田路口，中东街跟景田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明天就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了，今年的粽子你吃了没呢？我觉得每年的第一颗粽子就觉得特别的好吃。好，我今年的这个粽子已经吃了有2颗了，哇，觉得哇好好吃了，真的哦，在端午节前的粽子真的感觉是最美味的。这几天都在下雨哦，我经过爱河旁边的时候呢，还是看到有选手在那个地方练习要划龙舟。确实哦，从明天开始，这个高雄龙舟的锦标赛就要登场了。高雄龙舟锦标赛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1号就在爱河水域登场，总共有192队的这个队伍来这个竞逐。历史悠久的陵园传统龙舟赛呢，一样哦，从明天开始到星期天在中云渔港举行，总共有52支的队伍来参赛，所以天气已经放晴了，在端午节连续假期呢，不妨哦可以到这个爱河的水域或者到中云渔港来看一下龙舟锦标赛。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下254公里的大林路段，路间有抛锚的货柜车停放，没有放警告的标示。这个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254公里大林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刚我们提醒这两个事故点，前镇的中山三路跟明瑞街，新兴区的中东街跟景田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台南市的归仁区中

山路一段跟成功路一段，还有在仁德的太子路651号的前面，现在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车多的部分，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拥挤，不好走。高速路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要下来的地方呢，车子很多，已经出现排队的状况了。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中山四路继续往南，在中安路到金福路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

听公主命。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5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掉落的大木棍呢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54公里，在大林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也请小心。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沿线车多，车行的速度慢。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北上仁德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是偏多的。

查了巴西瓦里很漂亮。前阵的中山四路跟镇海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南子区南洋路南洋高架桥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八八在东向路段，驾驶朋友说从大发交流道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的伸缩缝说有一些破损，所以变成路面上就有一些坑洞的状况，我们也通知处理，经过务必小心，注意安全。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局部大雨，明天端午连假开始，太平洋高压将增强，各地转为晴朗炎热，周六到下周一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时候，大台北、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为了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米酯，现在变成新型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米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米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食用伊多米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托米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默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米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托米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0: 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辰报道。
1: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2: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1: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端午节到来，家家户户飘散着肉粽的香味，但一口气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或是消化不良。医师提醒本身有胃肠疾病或是三高的民众就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3: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4: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3: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373.4公里，就在渔港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现在外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73.4公里，就在渔港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经过也请小心。在7:30过后，目前在高雄市区交通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路段来到冈山沿线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渔港高来到渔港高架桥，要前往渔港路出口，外侧车道现

0: 再有一起事故正在等候处理，现在要前往渔港高架桥路段的车子有比较多一些，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车多的状况。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在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路段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以及来到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周边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情形。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曾子路和自由三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有接获三起事故的通知。在中山四路和镇海路口、中山三路和明瑞街口，以及翠亨南路和中平路口，新兴区的中东街和景田路口也有接到事故的通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6月19日到6月21日有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活动，相关管制讯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从6月19日到6月21日，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2点，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之间管制路段全线禁止车辆通行及停放，以及从6月18日早上的8点到6月22日中午的12点，河东路从中正桥往大同二路南下车道封闭，不开放汽车停放。大同二路往中正桥北上车道会调拨车道改为双向通行。在活动会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要前往的朋友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人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呢在明天开始的高雄龙舟锦标赛在安和的水域会登场。好，这个地方停车位真的有限，再加上还有交通管制哦，所以请大家搭捷运前往。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73.4公里就在渔港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留意。那目前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南下在中山四路的这个路段，一直到渔港路的这个高架路段呢，现在沿路车行速度是有比较慢的情形。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

0: 量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小东路与长荣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长西路一段与安中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还有行车安全的一个提醒。刚刚我们所提供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73.4公里渔港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南下从高雄的这个末端一直到渔港高架桥要往渔港路的出口，沿路也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的。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还有，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1: 高雄市的左营区曾子路跟自由三路有事故，前镇的翠亨南路跟中平路口、中山四路、镇海路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台南市的北区小东路跟长荣路口、安南区的长西路一段跟安中路也都有交通的事故。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6: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另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及台二西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两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台八八快速道路的下方万丹交流道前潮州往万丹的方向，以及屏东市的和平路大同国中门口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台17线260.2到260.9的大潭路段，目前正在施作边沟改善及过路箱涵改善工程，目前施工范围为260。

0: 20.7K 到 261K， 那双向外侧车道是封闭的，那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进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毒品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一上路不只害自己，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本局目前已全面导入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将针对事故热点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若发现驾驶有疑似毒驾情形，快筛阳性即可依法当场逮捕。也提醒大家拒绝检测，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0元罚锾，并吊销驾照。开车不是赌运气，生命更不能重来。毒驾零容忍，请勿心存侥幸。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3: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5: 赞哦！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台线省道在南下平和公路，就在潮州铁道园区前面呢，号志灯是故障的一个状况。这是在台一线的平和公路跟这个潮州铁道园区交汇的地方，现在号志灯通报说是故障的一个状况，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哦，从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现在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子左南路要往北，在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的方向沿线也是车多。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7点55分，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大德路，就在高铁桥下台南的路段呢，目前有交通的事故。好，我们刚提醒说有一个地方好是故障，这是在台一线的南下路段，就在潮州的这个路段哦，潮州铁道园区前这杆好灯是故障的哦，经过请小心。东向台88从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也都还是在排队的一个情形。

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6.1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到台北江路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4公里安坑隧道前，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江路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